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提出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 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中国高技 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 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 24,605列， 同比增长 9.7%， 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中国大智慧与传善了是两本由在大学任教的学者撰写的读物，其中一位作者是胡阿祥，一位是袁灿星。这两本书虽然主题不同，但是都是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中国大智慧呢，重在思想提炼与文化基因的解读，传善了重在生活细节与制度时态的还原。两位作者学术背景和写作路径不同，但从中都可以解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首先，我要对话的是中国大智慧。

0: 慧的作者胡阿翔。胡老师，中国大智慧这本书里边您给读者的有哪些关键词呢？
1: 中国大智慧这个三个关键词吧，一个中国，一个大，一个智慧。
0: 哦，
1: 那么像中国嘛，就是基本上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的时空范围之内。
0: 是的，
1: 立足经过考证的、经过过滤的、经过检验的历史。所以我的这个在书里面反复谈到是立足真历史，
0: 真正的历史哈，
1: 来畅谈大智慧。
0: 嗯，
1: 因为历史的书写嘛，其实蛮复杂的。
0: 对，
1: 有的东西嘛是编出来的，有的东西不符合常理，不符合素理。
0: 嗯，
1: 不符合情理，
0: 嗯，
1: 像这些东西呢可能就要过滤的。所以呢也不是什么历史都拿来谈的，所以还是基础于一个经过考证的吧。我里面不会写考证的过程，但是我在选择案例的时候会有所考虑。有些东西嘛好像是历史上面不太可信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就今天看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不太可信的东西，可能我就不会作为历史大智慧的中国大智慧的素材来谈。所以呢这中国大智慧虽还是谈从历史中间来谈智慧的一本书，
0: 嗯，所有的素材都是经过考证的真实的历史。那这个过程是不是非常的复杂和繁琐呀？
1: 我做历史的研究嘛，做历史的思考已经30多年了，
0: 嗯，
1: 这个嘛是我们常规的工作，所以我们不是社会上那种有的时候说故事的，就打个引号的故事的啊，
0: 不是细说哈。
1: 当然，这怎么能细说呢？
0: 嗯嗯。
1: 第二个关键词，那这个智慧呢，实际上就是谈了两方面吧。
0: 嗯，
1: 一个是一些个人的感悟，所以呢，一些老生常谈的一些个人的感悟。其实"老生常谈"这个词现在有一点负面。其实这是中国智慧中间最重要的东西，唯有老生才能禅谈。什么叫禅？禅就是精，精就是禅，所以我们说精禅嘛。
0: 嗯，
1: 那什么叫精呢？精就是经过的事情，经验，经过检验的一些东西，这叫禅谈，这叫经验。
0: 嗯，
1: 年轻人呢，有的时候比较烦我们这些老生禅谈，但老生禅谈是有智慧的。
0: 嗯。
1: 等到现在的年轻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他们也会对年轻人来谈老生常谈，这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我不知道是悲剧还是喜剧，不知道是滑稽还是这还是一种规律，
0: 是一种规律吧。
1: 实际上这个书，
0: 嗯，
1: 实际上就是围绕我在一开始这个前言还是导言里面所说的，围绕四层关系来说，人与自然，
0: 嗯，
1: 人与社会，人与家族，人与自身。你想一想，我们人在这个活在世上面，除了这四层关系以外还有其他关系吗？
0: 基本涵盖了，
1: 对吧？基本涵盖了，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四层关系中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是谁？从历史中间，从真历史中间提炼出来的一些智慧来回答我是谁，我该怎么做这个主题。
0: 嗯，您刚才说老生常谈，我注意到可能您希望我们从大量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当中，从一种经验学的角度来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呢？
1: 也不是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吧，就是从里面能够获得很多的感悟，因为历史是充满细节的嘛。
0: 对，
1: 充满温度的，充满感情的，跟硬生生的讲道理可能还不太一样。中国古代有一部名作，千古名著，世说新语。什么叫世说新语？世说就拿世间发生的事情来说，说什么？说道理，通过言和行两方面来说道理。
0: 胡老师，您的这一本中国大智慧，您希望读者最先接触到的是大量的真实的历史的记录，对吗？
1: 对，我是通过讲故事，通过讲言讲行，从这里面然后引发出一些思考，引发出一些智慧，引发出一些经验和教训。
0: 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让读者自己去感悟，从这些历史故事当中，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嗯，
1: 不是一种强加的，从个人的体悟，然后呢，希望传达给，来传达给大家。
0: 但是可能受众的层次和水平都不太一样，那您觉得您希望大部分的这个读者从咱们这本书里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1: 其实 我这个书的比较合适的对象呢，可能就像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里面所说的，这个中等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开玩笑的说法，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已经自己在网上面买过几次了。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找我要，有的嘛就是父母亲给读高中的孩子要的，有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要的，有的嘛是我的朋友要的，有的是我的学生还给他的领导要的。所以呢，方方面面的人呢，好像都能够从中间读出一点什么出来。这个书的读法呢，其实也用不着从头到尾通读，您对哪一部分感兴趣，你就可以选读哪一部分。这里面差不多100来个话题吧，啊，
0: 是。
1: 然后嘛，分成10个大的系列，啊，你比方说处事方面，碰到一些困惑了，你可以读读处事智慧。你是个科技人员，你可以读读科技智慧。你平时嘛喜欢思考，可以读读思想智慧。啊，你家里面你要买房呢，家里面怎么装修了？啊，怎么选家具了？
0: 嗯。
1: 怎么配置自己的院子的小环境呢？你可以读读人居智慧，各取所需吧。
0: 感觉听您介绍完以后，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像字典一类的，可以随身携带，遇到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翻开啊。
1: 对，这个您说这个话，您稍等啊，我来看看这个书。这个书的封底上面印了这个三位我刚才讲我的朋友，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的推荐词。嗯，您刚才讲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就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耿哲的意思。于耿哲先生说啊，说这是胡华祥感悟的中国大政，也是你可以随时查阅的智慧工具书，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
0: 胡老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本《中国大智慧》中的“大”字？
1: 如果一定要解释一下这个“大”，这“大”是从古到今为人们所使用的一个很好的字眼。大嘛，不仅表示物理意义上和小相对的那个大，还具有一种文化的意味。比方说《论语》中间说的大哉孔子，为天为大，应该就是对孔子对自然现象的一种尊敬和赞美。中国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尊敬和赞美。我想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中国大智慧的大可能还跟这个起码我当时的利益有关系。中国大智慧的大应该是天地人生鬼面面俱到的。我们经常讲这个自然这个社会有些什么东西，有天地人，是吧？
0: 嗯，
1: 人又有三种形态，人生鬼。天地不言有大智慧啊。人为什么还有另外两种形态，神和鬼？那世界上也是信仰层面的东西。实际上我这个100多讲里面包括了天地人生鬼都涉及到。然后从这个我写作的以及思路上面来说呢，可能有一种古往今来的彼此关联。我这人做历史啊，思考历史啊，喜欢换位思考。比方说我写孔子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如果我是孔子会的啊，我现在在做教师，我里面专门教育智慧中间就说到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和谭其骧老师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当时的师生关系怎么样。所以我把一种换位思考融入其中。如果这个中国大智慧的大了，可能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一种独立的判断，而不人云亦云。这一点可能是我特别看重的。所以呢，中国大智慧的大呢，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所以我说您提的问题很有趣嘛。其实这可能就是我非常尊敬的钱穆钱宾字先生所说的，对于传统，对于历史，对于我们的过去，应该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其实我更希望读者和听众啊，
0: 嗯，
1: 能够首先一个从对话的，从交流的，从理解的以及同情的角度来出发。其实我的这100多讲是个方面啊，
0: 嗯，
1: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有点像汇流成海，累石为山的这种中国大智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通过这种对话交流，理解同情， 那感悟历史呢，是最真实的过去。

0: 它使人明德，使人明智，然后呢，可能我更看重的是使人平和，使人冷静，使人有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想大家回顾或者规划自己的一生。就像孔子所说的，"师有五志于学嘛，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哎，孔子真的很伟大。 其实到我们这个年龄啊，我五十多岁，然后回顾我过往的这些岁月啊，真的就是这么个过程。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但学历史的可能有的时间会提前一点。但是说孔老夫子说六十而耳顺，我觉得我早就耳顺了，因为学历史的他所读的东西多，那他就提前耳顺了。孔子讲的这个过程是你个人生命的历程。 但是你如果多了解一些过往的东西，你就会提前达到某种境界。比方说，在你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你的不同的境遇的时候，能够对话不同的智者。
1: 嗯，
0: 比方我们经常讲啊，儒家是讲究入世的，那你在职的时候对话孔子啊，然后老子嘛是讲究出世的，那你离退休以后，你就应该去理解老子。 但你的心情需要疏解的时候，你琢磨琢磨禅宗和理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中国这些大智慧呢，就像这个中药铺子里面一个一个小抽屉一样。但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把哪个抽屉拉开来抓一点东西。<笑>这也不叫下药。我们这个年纪五十多岁的人忌讳说药这个字，我们一般叫进补。
1: 嗯嗯。
0: 我有的人问朋友，哎，你最近的进补什么东西啊？是吧？<笑>
1: 胡老师，您刚才说您提前耳顺了，那么在您看来，耳顺是不是也是一种智慧？
0: 少一点烦恼吧。什么事情嘛，站在理解的同情的角度，对吧？要善于做一个倾听者。首先要听，然后听了以后嘛，再提出自己的建议。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倾听者，我很耐心的，真的心无杂欲的，来听朋友的倾诉，听学生的这些困惑。 然后站在我的立场，以我的经验来给他提出一些建议，提出一些方向，提出一些目标。我觉得这可能是耳顺的一种境界。什么东西人的境况不一样嘛，人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层次不一样嘛，人所处的空间不一样嘛。我觉得真正学历史的人，真正懂历史的人啊，眼睛看的是过去，心里想的是现在。 脑子中关注的是未来，比方说，我总觉得我们关注了五千年的中华历史，难道不能推测以后五十年吗？我们儒道佛，禅宗理学，我们诸子百家，我们儒玄佛道，文子阴阳，我们中方中国的学问，西方的科学，我们都做一些了解，那我们不就是成为这个活得很清楚的人吗？想不明白今天。 就看看昨天，想知道明天就看看今天，我觉得这都是老神传承的东西啊。说起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北京嘛元明清嘛，对吧？它积累下了多少的东西啊？元朝的统治民族是蒙古民族，它是游牧民族；明朝的统治民族是汉族，是农业民族；清朝的统治民族是满族，那是狩猎民族。所以我们看北京的这个。 历史文化乃至于北京的现实和它的生活，其实它是一个交融的、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北京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一个典范。比方说，你吃这个北京的炸酱面，炸酱面里面五颜六色的，对吧？那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象征吧。江苏这边，你看那个苏州那个是什么阳春面，对吧？清清爽爽的，比较纯洁。 因为南方嘛，华夏民族、汉民族，这个特征比较明显，所以这种东西你明白以后，其实你的生活就过得很有趣啊。

0: 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另一位作者袁灿星，欢迎灿星老师。首先我想问您的是，为什么会给这本关于宫廷食物的书起一个很有现代感的书名呢？
1: 因为这个在这个清代皇帝吃饭的时候，太监都会吆喝成船膳了，这个感觉特别口语化，
2: 对对对，
1: 特别有动感，然后又贴近我们当下的生活，所以就想到了这个题目。一开始取的题目呢比较没有这么好，一开始取的叫正的舌尖，皇帝的舌尖嘛，正的舌尖、哦、
0: 那么您是如何界定这样的一本书呢？它不仅仅是一本纯文学的作品，又不是一本专门的菜谱。
1: 对对，它是其实是历史与美食的结合，它不仅仅是讲美食，而是讲美食中的历史。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吃羊肉，到明代的他吃猪肉的转变，大宋王朝他是最喜欢吃羊肉的。那为什么明代大明王朝他以猪肉为主呢？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因素。你比如说朱元璋他定都在南京，南京这个地方没有大量的羊可以让你吃啊。那再比方说朱元璋他是一个出身底层社会，而底层社会他对于这样的上层社会的饮食他根本不知晓啊，所以他这个明代的饮食就带有浓郁的让底层社会的一种烙印。
0: 您最初为什么会想到去写这样的一本书呢？是如何获得相关的历史资料的？
1: 写这本书呢，因为一开始是写清代，清代写完了嘛，那自然的就是明代。文献呢，清代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有个御膳房的档案，把皇帝每一天吃的东西全部记录下来。明代没有，那明代没有也没有关系。你比方说明代一个太监叫做刘若愚，他曾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捕入狱。他发誓要学司马迁嘛，然后最后写了一本明代宫廷史，叫《酌中志》嘛。那么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对宫廷饮食的描写，相当的细腻。那么此外呢，还有很多，你看一些，比方大臣、皇帝在给他赐膳、参加皇室的宴会的时候，他们都会写下诗歌或者写下自己的一些感慨。那么通过这些呢，也可以看到明代宫廷饮食的一些情况。但是因为清代呢，因为清代比较好写，因为它有大量的档案资料，所以倒过来写的，先写清，再写明，后面还在写宋，宋代已经写好了，然后再写唐。
0: 那么在您看来，哪个朝代是最难写的？
1: 越朝后越难写，因为距离我们时间越近，这个越好写。你再往后到唐代，再如果说再推到两汉。再推到先秦，那更难写。
0: 在这本明朝篇里，您大约用了多长的时间完成的这部作品？
1: 大概花了一年多时间吧。
2: 找文献啊，然后
1: 对，
2: 再动笔啊，
1: 写作，基本上都是有历史出处，都是基于历史文献来写的，不可能偏离历史，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来写。那我们在这个很多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它有很多的描写，其实是偏离历史的。你比方说金庸他的这个《鹿鼎记》，
2: 《
1: 鹿鼎记》里面就描写了清代的宫廷饮食，但是基本上都偏离了历史的史实。你比方说他写韦小宝吃虾，弄虾仁给皇帝吃，那皇帝不吃虾仁的呀。那比方说清代宫廷里面基本上不吃水产的，那明代不一样，明代什么都吃。
2: 这里边呢提到这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菜谱，您自己吃过的有多少？
1: 比方说我写了一个。明代宫廷中吃的卤煮鹌鹑，就把鹌鹑呢，整个的先弄干净了，然后在盐里面泡一下，再放入老卤汤中煮熟。这个煮的时候千万不能太烂，烂了就没有嚼劲。这个我倒是吃过的。我住在苏州，苏州现在呢还有这一道卤菜，在苏州著名的那个善堂街上面还有。
2: 其他的就没有尝试过了。
1: 其他的有一些，你比方说这个，它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菜，叫用我们这边的猪油渣子，煮猪头，
2: 猪油渣子煮猪头。
1: 对，明代他煮这个猪头的时候，煮猪头肉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猪油渣子放进去一起煮。那么这样呢，通过这个猪油渣子可以把这个油啊什么的散发出来，然后又起了一种什么中和作用。然后呢，煮好了之后把这个猪头捞出来，压扁了，压紧了，然后起薄片这样吃。这个我倒也吃过的。
0: 书里边记载的菜谱是不是有些已经流失了呢？
1: 这个倒没有，相当部分都还是保留下来的。你比方说烧鹅啊，你比方说猪灌肠啊，然后炒羊肚啊，这都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有一些是流失了，你比方说他当时在明代，在包括在中国古代都很流行的一种肉食叫炸鱼炸，就是把鱼一层鱼，上面用一层糯米压 然后再用一层鱼一层糯米，然后封好了放在坛子里面腌起来。这个呢可能在今天的湖南还有啊，叫坛子肉啊，就把它扔在坛子里的啊。对，
0: 那么请您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中国的饮食文化。
1: 爱吃你首先得有东西吃，所以中国呢它选择的空间太多，中国这个疆域一个广阔性，提供了无数的一个食材，你从北到南一路吃下来，就一个县范围之内，你都发现啊，无数的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食材的丰富性，疆域的广阔性，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然后呢你有好吃的食材，那还是说时间的积累，我们中国这么漫长的历史，从商开始，从周开始，有大量的积累尝试啊，各种美食如何烹制，所以积累到今天，地理再加历史，就形成了中国无数的美食。这样的美食存在，诱惑着你，你能不爱吃吗？
0: 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关系。
1: 那从古到今，就是说，在就皇帝而言，他的这个饮食是包含在这个礼。所以古人他吃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古代讲礼，就是饮食上面的礼，怎么样吃饭。孔子就讲啊，就各不正则不食，就各的这个肉切的不正，那我不吃的。那么吃这个肉的时候，吃鱼的时候，它必须要配各种各样的比方说芥末酱啊，这样我才吃，就有一系列的礼制在里面。你比方说皇帝吃什么，它有严格的规定。你比方说礼记里面就规定说，君子呢不能吃猪大肠的。但是明代的皇帝还是很喜欢吃猪大肠的。
2: 君子为什么不能吃猪大肠？
1: 因为这个猪大肠啊，古代它料理起来比较麻烦
2: 啊，
1: 然后有各种麻烦的处理。再比方说这个吃青蛙，它还在就是在中国古代，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它是作为皇帝的饮食来吃的。但是到了南北朝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平民阶层社会的吃饮食，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北方不吃，南方吃。所以韩愈请柳宗元吃饭的时候，有一道菜就是青蛙啊。那么柳宗元韩愈看的时候就不敢吃，说我吃了怕我变成蛮夷。但是到了这个明代，皇帝最爱吃的就是炒青蛙腿，叫田鸡嘛，我们这边叫南方。
0: 明朝厨房的文化与皇帝饮食的特别之处有哪些呢？
1: 明代皇帝呢，首先呢就是说首先他什么都吃，他不像宋代皇帝，宋代皇帝呢主要吃羊肉。那明代皇帝猪肉啊猪下水啊都吃，现代皇帝他不吃海鲜，那明代皇帝喜欢吃海鲜啊，喜欢的不得了啊。然后呢明代呢皇宫的菜肴呢口味偏重，哎呀各种既有这个菜口味重，你比方说重盐比较咸，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重口味的饮食，你比方说明代皇帝喜欢吃这个什么土拨鼠啊果子狸啊这样的重口味的东西，结果什么都吃。哎，这个跟清代皇帝又不一样了，清代皇帝还是蛮讲究的，很多饮食他是不吃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阵雨，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31到23度，仰光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阴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31到25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来京城几年，一路虽还算顺当，母处却始终记着父亲说的那两个字：小心。只是哪怕如此小心，还是撞上了这样的事，招来这样一把带血的匕首。迟了了环视酒间，茫然地问道：
4: 半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3: 半儿笑着说：
4: 师弟不是这间屋里的。
3: 曹喜在一旁沉声说：董谦扶着我回来后，并没有进原先那间房，而是进了隔壁那间。
4: 半儿轻声说：整个凶案啊，其实根本不是凶案，只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把你的琵琶放到了隔壁。
3: 姚和在一旁补充说：凶案其实发生在隔壁，死者也不是董谦。
4: 半儿说：了了，你记不记得一件事？当时木柱大哥曾提到，隔壁那三个客人点的菜和你们这边完全一样，他们应该是早有预谋，三个客人中的两个杀了另一个，事先又和董谦约好，让他走错房间，留下大醉的曹公子和地上那具尸首。
3: 迟了了大声反问：
4: 董谦为什么要这样做？
3: 半儿轻声说：
4: 至于原因，还得再查。
3: 这时木柱回来了，手里拿着个布卷，他揭开布卷，里面裹着一把尖刀，刀身极薄，只有半尺多长，刀刃闪着森森寒光，一看便极锋利。他小心地说：
5: 那天出事后，晚上我回后院自己住的房间，这把刀插在了我的床头。
3: 半儿望着那刀，心里升起寒意。
4: 这临街一共有十间房，这间是右数第六间，和隔壁那间都在中间，极容易混淆，一般人稍不留神都会进错的，何况发生了凶案，慌乱之下就更难分辨了。只有木柱大哥也许会发觉房间错了，所以凶手才把这刀插在了他的床头，威胁他不让他出声。
3: 姚和走过去接过那把刀，仔细看了看，说：
5: 刀根和刃槽上还残留着些血迹，那尸首的头颅也许就是用这刀割下来的。
4: 半儿问道：穆大哥，你记不记得那天隔壁的三个客人呢？
3: 穆柱脸上仍有惧色，吞吞吐吐地说：
5: 我也是前天才突然想起来，恐怕是房间错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那天隔壁的客人，不过隔得有些久了，想不起他们的模样，只记得似乎是南方口音。其中两个穿着讲究，另一个穿着太学生蓝衫，他们是第一次来饭楼，说不知道点什么菜好。我说隔壁三位都是常客，推荐了董公子他们常点的几样菜，那三个人就让我照着隔壁上菜，其他的就再记不起来了。
4: 半儿略想了想说，那是另一桩凶案，咱们暂时顾不到，眼下最要紧的是得查清楚董谦现在人在哪里，他为何要这么做。
3: 屋中几人都默不作声，姚和继续查看着那把刀，曹喜转身望着窗外，木柱目光在几个人间扫视，迟了了则坐了下来，呆望着桌面，仍在惊疑中。半儿也坐了下来，轻声说，
4: 董谦有意走错房间，把大醉的曹公子留在那里，恐怕只有一个意图，陷害曹公子。可是董谦为何要这么做呢？
3: 曹喜回过头却没有答言，只苦笑了一下。半儿又慢慢地说，
4: 从董谦留在隔壁墙上那首词来看，他一定有个意中人。这个女子是谁呢？董谦之所以会陷害曹公子，必定是出于极深的怨恨。他和曹公子平日虽有争执，却不至于怨恨到做这种事情。唯一可能在于他中意的那个女子，也许他认定曹公子与那女子有什么不妥，才会激起如此深的怨恨。
5: 这回曹喜愕然说，我不知道啊，也想不出有这么一个女子啊。
3: 姚和在一旁说，按理说董谦要陷害曹公子，就必须和隔壁的凶犯预先合谋，一起预定好相邻的房间，而且必须是中间两间，这样才能够造成混淆。但那天的饭楼之聚发起人是侯伦，穆大哥，你记不记得侯公子那天来订房的情形呢？
4: 穆柱皱眉想了许久，才慢慢地说，
5: 那天侯公子来得很早，酒楼刚开张，并没有客人，他进来说要订楼上的房间，我就陪他上来，他直接走到这一间看了一眼，说就要这间。
4: 半儿忙问，那隔壁那三个客人呢？
5: 侯公子刚下楼，那三个客人中的一个就上来了，选了隔壁那间，留了一罐定钱，说给他留着那间，快到中午的时候啊，他们三个才来。
3: 姚和说，看来侯伦也参与其中了。
5: 半儿曹喜和迟了了听了都有些意外，
3: 半儿点头说，
4: 这么看来还有一件事也得重新查，董谦那首词里提到的青梅竹马，他钟情的女子应该自幼就相识，董谦和侯伦幼年是邻居，侯伦又有个妹妹。哎，曹公子，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3: 曹喜说，
5: 侯伦不太讲他家里的事，我只听说他有个妹妹，从没见过。
3: 半儿琢磨说，
4: 侯伦说他妹妹已经许配人家，那天我去董谦家，他家老仆人吴四又说董谦并没有定亲，看来侯伦的妹妹并没有许给董谦。董谦若是钟情于侯伦的妹妹，他们两家又是世交，为何没有结亲呢？
3: 迟了了说，
4: 昨天我去侯伦家附近悄悄打问过，侯伦的确有个妹妹叫侯琴，侯琴长日难得出门，邻居们很少见到她，这一向似乎更没有见到侯琴露过面。

0: 庄小琪口风紧，还算信得过。以前厂长的办事，便走过去说：“七哥，我有件事要托付你，去我家说话吧。”庄小琪立即答应一声，乐呵呵地跟了过来。进了门刚坐下，立即问道：“姚兄弟，什么事？”“
1: 哦，我想请你帮我打探一个人的底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0: 当然愿意，这种事我最在行了，你就放心交给老哥啊。”“你要打探谁呀？”“
1: 哦，这人叫侯伦，是上一届的进士，我是想知道他妹妹的事情。”“
0: 姚兄弟莫非是要寻亲事？”庄小七促狭地笑起来。“
1: 不是不是，我是受朋友之托的。”“
0: 那好，给我300文，我连那女孩身上长了几颗痣都啊给你打探出来。”“
1: 这倒不必，我只需要知道他所许配的人家最近一两个月的去向，还有他家有什么来往之人。”
0: 庄小七果然有招数，第二天就兴冲冲地来回报了。“
2: 那个侯伦的妹子叫侯琴，今年23岁，模样生得标致，读过些书，性情呢温顺娴静。不过呀，他家本没有什么根基，他爹侯天喜做官也只做到8品，后来又因为贪渎赈灾的钱粮被夺了官职，罚了铜，家里也就更没落了，没钱出不起嫁妆，一直没有人去提亲。3年前呢，他哥哥中了进士后才有些人上门提亲，他爹侯天喜却又牛冲起来，一般人家都看不上眼，把个嫩官啊生生就要藏成老瓜喽。”
0: 姚和忙问：“
1: 他一直没有许配人家？”“
2: 没有，刚才这些只是临嘴，不值100文，那接下来啊才是正菜。”
0: 庄小七喝了口茶，把一只脚缩抬到长凳上，歪着身子得意说：“
2: 我呀打问出来了，
0: 侯伦妹子侯琴这2-3个月都没见人影，我觉着里头一定有些暗水，既然拿了姚老弟你300文钱，做活呢就得做透，我呀就猫在他家巷口等着。嘿，还真让我等着了。天擦黑的时候，侯伦呢从家里出来了，往城西头走去，我悄悄地跟在后头。他走到新镇门外的车余坊清灵巷，进了一院宅子，那时啊天已经全黑了，左右都没人，那宅子外有棵榆树，我呢就爬到树上往里望，见那院子不大，堂屋门开着，桌上点了盏油灯，侯伦和一个年轻女子在里面正坐着说话，厨房里也亮着灯，有个妇人在里面忙活，看样子是仆妇。侯伦和那女子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的什么，那年轻女子在抹眼泪，侯伦呢似乎在劝她。看那宅子还有他们说话的神情，那女子应该不是私娼，一男一女这么斯文坐着，又像是很亲属，应该啊正是侯伦的妹子侯琴。
2: 姚和忙问：“你敢断定吗？”
0: 庄小七翻了翻眼皮笑道：“
2: 我有脚七的名头是一脚一脚跑出来的，哪一句踩空过？我猜啊你就要问这个。今早呢我又去了一趟，在那巷口晃了一阵子，见昨晚那个仆妇提着只篮子从那宅子里出来，我就迎上去问道：大嫂，侯小姐这2天身子可好些了？那仆妇瞅了我2眼说：哎呦，你是大官人使来的吧，多久都不见她来了，侯小姐成天呀愁眉苦脸抹眼泪呢，身子能好到哪里去呀？这不就炸出来了，我知悟过那妇人，就赶着回来告诉你了。”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石了了租了头驴子，骑着进了南薰门，来到曹喜家的宅子。刚才他和半儿、姚和如约又聚到了单瓢巷口的茶坊，姚和将打探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2个。半儿听了纳闷说：
4: 侯琴并没有许配人家，侯伦为何要在这件事上说谎呢？他把侯琴安置在那个宅子做什么呢？
0: 迟了了却一听就懂了，
4: 那个大官人

0: 哪个大官人啊？
1: 姚和忙说，尤教区去诈那个仆妇，那个仆妇所说的大官人。
0: 半儿仍没明白，难道是准备把后勤许给那个大官人吗？
1: 姚和低声说，不是许配。
0: 那是……
1: 半儿刚问完，脸忽然涨得通红。
0: 啊，你们是说后来让自己的妹妹去给那个大官人？
1: 他再说不出口。姚和低声说，侯伦虽然中了进士，但朝廷里冗官太多，三年了还等不到一个缺，眼看新榜进士又要出来一批，情势愈发的严峻。我猜啊，那个大官人是吏部的人，主管进士职任派遣。
0: 半儿一听，双眉紧蹙，惊怒道，他为了谋个职位就让自己的妹妹去做这种事情？
1: 姚和说，或许是他父亲的主意，他父亲侯天喜因为渎职被免官罚铜，所以啊，恐怕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儿子侯伦了。
0: 为了儿子就可以这么作践自己的女儿吗？
1: 半儿愈发的恼怒，迟了了从未见半儿这么动过怒，他心里暗叹，
0: 半儿毕竟涉世不深，哪里知道世间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1: 他轻声安慰说，
0: 半儿，咱们先把这案子查清楚，看起来侯伦果然不是个善良人，和这案子恐怕脱不了干系，咱们把他揪出来就等于搭救了侯琴姑娘。
1: 姚和见半儿气恼，不知该如何是好，听了这话忙说，
2: 池姑娘说的是。
1: 半儿这才稍稍平息，愤愤地说，
0: 他们三个是同届进士，侯伦一定是怕曹喜和董谦跟自己争抢职缺，才设下了这个圈套，在饭楼选定房间，利用董谦陷害曹喜。
1: 姚和说，
2: 大致应该是这样，只是董谦为何会被利用呢？
1: 迟了了说，
0: 曹喜身上那块玉饰吧。
1: 半儿说，
0: 嗯，那块玉饰啊很关键，曹喜不知道丢在了哪里，董谦捡到恐怕也并非偶然啊。还有董谦那首词里写的青梅竹马应该就是侯琴。
1: 姚和思忖道，
2: 但曹喜从没见过侯琴，董谦该怨恨的是侯伦，怎么会迁怒于曹喜呢？
1: 迟了了想了想说，
0: 哎，我有个办法。
1: 他把想法说了出来，三人商议了一阵，觉得可行，迟了了便起身回家，去了琵琶进城，先来找曹喜。曹喜走出门来，见是迟了了，略是有些诧异，但神色之间已经没有了傲慢，有些回暖。迟了了也不再怨憎他，知道他是被朋友陷害后，反倒有些同情。
2: 哦，迟姑娘，有什么事吗？
1: 曹喜的语气也温和了。
0: 我是来向曹公子借一件东西。
2: 哦，请说。
0: 你身上那块玉饰借用一天，明天呀，就还你。
1: 曹喜有些纳闷，但并没有问，从腰间解下那块玉饰递给了迟了了。
0: 啊，多谢。
1: 迟了了接过玉饰，抬眼见曹喜眼中满是萧索落寞，心中有些过意不去，轻声说，
0: 之前错怪了曹公子，还请曹公子见谅。
1: 曹喜笑了笑说，
2: 哦，哪里，最先是我对迟姑娘无礼。
0: 那好，两不相欠，一笔勾销。
1: 迟了了也笑了，
0: 啊，我要去找侯伦的妹妹侯琴，去查清楚一件事，明天傍晚我和半儿姚和在单票巷口的严家茶坊碰头，曹公子若想知道内情可以去那里会合，或者啊，我来还玉室的时候再说给你听。
2: 好，我去。
1: 曹喜眼中仍含着笑，
0: 那好，明天见。
1: 迟了了笑着告别，骑上驴向城西行去，走了好一阵，仍能觉到背后曹喜的目光，他没有回头。车与方是渔商聚集之地，渔商们在黄河捕鱼，清早由西边的城门运进汴京，所以取了这样一个方名。迟了了来到清陵巷，找到了那座门边有棵榆树的巷子，下了驴抬手敲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仆妇，他上下打量着迟了了说，
0: 你是？
1: 迟了了照预先想好的答道，
0: 啊，昨天大官人定说侯小姐身子不太好，让我来给侯小姐唱几支曲，开开心，解解闷儿。
2: 哦，是这样啊，那你快进来吧。
1: 池了了走进院中，见院子里异常的冷清，没有多少人家气。那仆妇引着池了了走进堂屋，来到后面的一间卧房，轻轻地扣了扣门，轻声说：
0: 侯小姐，大官人找了个唱曲的来给你解闷儿。
1: 半晌，里面才传出一个女子倦倦的声音：
0: 你让她回去吧，我不想听。
1: 池了了不等那仆妇答言，先笑着朝里面说：
0: 侯小姐若嫌吵，我就不弹琵琶，清唱几段慢曲，侯小姐随意听听，若不然平白回去，不但今天饭钱没了，还得挨骂，我们营生不易，还请侯小姐呀多体谅体谅。
1: 片刻，门开了，昏暗中露出一张苍白的脸，面容其实十分娟秀，只是眉眼之间尽是悲倦，又穿了件素色衣衫，竟像是春谷幽魂一般。他淡淡地瞅了池了了一眼，轻声说：
0: 进来吧。
1: 池了了道了个万福，抱着琵琶走了进去。
0: 侯小姐先慢慢听着，我呀准备晚饭去。
1: 那个仆妇说着转身走了。池了了环视这间绣房，陈设布置比半儿房中要精致，但处处透着一股冷意，尤其是天已黄昏，只有一些微光透进窗纸，愈发显得幽寂。侯琴坐在床边，低着头，神思倦怠，像是一只新花被折下来，丢弃在这角落中。池了了看着，涌起一阵悲怜，心想自己虽然从小只身游走风尘，尝尽冷热，但比起侯琴又不知道好多少倍。他坐在窗边的一只绣墩上，将琵琶搁在墙边，笑着说：
0: 啊，我新学了一支《卜算子》，词填得非常动人，唱给侯小姐听听。
1: 侯琴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应付一样。池了了略清了清嗓，轻声唱起董谦题在饭楼墙上的那首《卜算子》：红豆枕边藏，梦作相思树，竹马桥边忆旧游，云断青梅路，明月远天涯，总照离别苦，你若情深似海心，我亦金不复。起先侯琴还倦倦的，并没有着意去听，但听到竹马青梅这一句，心似有所动，等听到后来竟默默地流下泪来。他忙用手帕拭掉泪水，轻声问道：
0: 这是谁填的词？
3: 董谦。
0: 董谦？
1: 侯琴身子一颤，惊望向池了了。半儿果然没有猜错，池了了笑着问道：
0: 侯小姐认得董谦吧？
1: 侯琴点了点头，眼中又流下泪来。池了了又问道：
0: 这首词是董谦为侯小姐填的？
1: 侯琴猛地抬起头，流着泪问道：
0: 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吗？
3: 我没见过他，这首词是从酒楼的墙上看到的，不过我不是大官人请来的，今天来是为了董谦。
0: 董谦失踪了。
3: 失踪了？
1: 侯琴顿时紧张起来。
0: 他是由于这间浴室失踪的。哎，侯小姐见过吗？
1: 池了了取出曹玺的那块浴室，侯琴忙起身走过来，一看到浴室顿时惊问：
0: 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3: 侯小姐真的见过？
1: 侯琴眼中忽然闪出恨意：
0: 这是曹玺的。
1: 侯琴不知道上天为何要将人分为男女，既分了男女，又为何偏让女子如此的无助，从生到死自家一丝一毫都做不得主，只能安安分分地听命，听命再听命，甚而不如野地里的草，虽然也被人踩被触踏，但自生自长，自安自命，有风来还能摇一摇，有跌过还能望一望。从开始之事起，他听得最多的一个词是真静。
2: 他父亲侯天喜从来不跟他多说话，只要看到他说笑跑动，便会重重地说出这两个字，真静。后来哥哥侯伦也学会了用这两个字唬他压他，开始他不懂这两个字，曾偷偷问母亲，母亲说，女儿家不能乱说乱动乱笑，要安静。他又问为什么，母亲说，你是女孩啊。母亲的这个解释像一滴墨滴进他的心底，留下一小团黑影，再也冲洗不掉。好在那时母亲还在世，他也还年幼，虽不能随意地往外面跑，却能在后院里玩耍。父亲和哥哥很少来后院，也就不太管束责骂他。后院虽然不大，但母亲种了许多花草，还有一片小池子。自小没有玩伴，他也惯了一个人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玩，有花有叶，偶尔还会有蝴蝶蜜蜂鸟儿飞过来。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已是十分的自足自乐。他家隔壁是董家，董家在后院墙根栽了一架蔷薇，那年春末，那蔷薇花藤攀上墙头，开出许多红花，胭脂一般。那时他家的花大多都已经开败，他望着那些蔷薇羡慕得不得了，但墙太高只能望着。有天下午，他正望着那些花眼馋，墙头忽然露出一张脸，是个少年。那少年爬到了墙头，看到他，笑着朝他做了个鬼脸，是董谦。董谦有时和他哥哥侯伦玩耍，他见过几回，不过他父亲不许他和男孩子接近，因此虽然彼此认得，却没说过几句话。
4: 哎，你想要这些花吗？
2: 董谦骑到墙头笑着问他，他没敢说话，但忍不住点了点头。董谦便连枝摘了一朵抛给他，并说，
4: 小心有刺啊。
2: 他赶忙拾起那朵花，比远看更好看，花瓣嫣红，还隐隐的有些香气。
4: 哎，还有呢？
2: 董谦又摘了几朵接连抛给他，他一一捡起来扎成了一小束，开心极了，朝着墙头的董谦笑着说，
5: 谢谢你。
6: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i?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警告，若美再采取行动，其地区目标将遭打击。特朗普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媒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德国两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梅前州选举，基民盟首次无缘进入德国州一级议会。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我们聊得怎么样？
2: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有对话，
3: 没怎么样啊，都没
2: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1: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2: 有可能。
4: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 the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美国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当地时间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
5: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5: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型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普利萨斯19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
5: 此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2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 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盐部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八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6: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7: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8: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7: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 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8: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6: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小辉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
6: 伊朗军方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并警告美国一旦再次行动将持续打击其在该地区的目标。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局势？
9: 确实，美伊都在释放一些信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还是以打明牌的方式来试探伊朗，试探呢后续在谈判当中伊朗有多大的政策回旋空间。其实近期呢，美国和伊朗都谈到了谈判的问题，都在进行表态。那么当美国总统9月2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是明确提出了三种方案。表面上来看呢，美国是在威胁伊朗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认为呢达成协议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美国自身来说看得很清楚，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都代价极高，而且未必有效。 所以呢，谈判达成协议也是美方的选择。只不过呢，现在伊朗提出条

0: 条件之后，美国确实难以全盘接受。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的一系列的反应当中，首先关于谈判的问题，伊朗的底线非常清晰，也提出谈判条件，但是呢，同时也在警告美国，现在呢别无选择。说到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其实是把球踢到美国脚下，这个时候美国首先还是必须要接招，所以在谈判问题上美方也有一些回应，以谈判进行回应是要安抚市场，平抑油价，但是呢确实美国无法全接，如果呢全面接招，就意味着承认军事行动已经告于失败，美国呢现在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所以此时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艰难的抉择。而伊朗方面在向美国发出警告的时候，也强调的是自己一直没有放松警惕。伊朗当然注意到的是，此前美国媒体爆出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说法，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曾经在德国召开八国密会，其中呢也讨论到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伊朗的警告除了针对美国，也是针对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如果美国动手的话，那伊朗必然要反击，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进而呢促使他们对于美国最终的决策来产生影响。
1: 嗯，小何老师，另外特朗普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在红海局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你又如何解读这些释放的信号呢？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红海局势升温，确实已经干扰到美国现在对于伊朗施压的一些手段。胡塞武装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攻占了战略要地，那么此时呢首先是对红海和曼德海峡它的管控能力会上升，而另外大家也在关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能源设施，在海上对沙特进行封锁，那么直接导致的是油价上涨。同时美国一再指责的是伊朗在试图调动抵抗阵线，支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认为胡塞武装呢是刻意对伊朗在进行策应。但是此时呢我们会看到美方的反应还是要避免贸然在红海方向开辟第二条战线。确实呢美方看到近时期局势在急剧的变化，尤其是沙特首都利雅得遇袭是局势升温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沙特向美国求援之后，美国必然要考虑如何进行应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细节，包括9月19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提前结束他的周末行程，从戴维营返回白宫，大家也注意到五角大楼旁边披萨店订单激增是这个披萨指数的一种体现。但是随后呢美方再次发布消息，强调的是胡塞武装已经表明不会与美方交战，所以美国也不会主动攻击。此时呢美国看到的是胡塞的主要的目标还是沙特，那么另外呢如果美国开辟第二战线，就意味着美军会面临胡塞的攻击，美国可能会遭受到损失。而另外最关键的，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现联动，油价激增对于美国今年国内的政治议程会产生急剧的影响。
1: 好的，谢谢小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2: 好的，陆博。伊朗给出谈判条件，美国如何接招？中东多线博弈升温，美国是否会继续向伊朗施压？冲突还将持续多久？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阿联酋海湾新闻报，伊朗两手准备。伊朗方面透露，仍在通过调解方向美方传递谈判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在伊朗看来，如果美国想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只能接受条件。目前，伊朗采取一边保持外交渠道，一边为军事升级做准备的双轨策略，其军事部署已转向针对美国海上力量。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仍有可能继续推进。我们再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美国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从几乎所有指标来看，美国正在输掉这场冲突。专家表示，美国在主要战略目标上的失败是无可辩驳的。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投射能力、军事实力到核计划，美国一无所获。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依然活跃。美军耗资巨大，中东军事基地遭受了不可逆的损毁。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给中期选举再添难题。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国会山报，美军捉襟见肘。美总统曾承诺避免卷入无休止的战争，但越来越多人怀疑这场冲突

0: 将持续很长时间。美军脆弱性日益暴露，美国国内针对美军在中东的存在方式展开激烈讨论。分析认为，在基地受损与拦截弹库存告急的压力下，美军在伊朗周边维持固定军事基地的传统模式难以持续，即便重建也将面临再次遇袭风险。如果在地下建立新设施，增强威慑力不仅开支巨大，而且工程复杂。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国避免多线消耗，冲突持续意味着更大的军事、经济和选举风险。美国对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保持克制，将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对于地区盟友来说，再次表明美国未能履行安全保障者的角色。随着美国的安全承诺由全面保障转向有限支持，将促使海湾国家寻求更加多元化的安全合作模式，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加速重构。好了，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杜博，
1: 好的，谢谢崔长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察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8号至20号举行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称，乌方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
2: 据俺罗斯卫星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64.67%选票后的数据，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57.7%的选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5%的选票，自由民主党8.66%，新人党7.91%，公正俄罗斯党5.09%。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美联社等媒体称，俄罗斯此次选举的结果几无悬念。法新社认为，选举结果可能会为外界了解俄公众对俄乌冲突的看法提供一些线索。俄方称，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当地州长及选举委员会称，20号凌晨，来自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地区3人死亡，在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俄控区另有2人死亡。莫斯科炼油厂的一处设施也遭到了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 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还称，作为对乌方出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的回应，将加强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力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0: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一边加码对俄制裁，一边批准对乌军售，俄乌复杂博弈如何继续？双方战略拉锯呈现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德国之声，美对俄施加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意在惩罚莫斯科持续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施加压力。制裁目标包括俄罗斯官员和关键经济部门，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影子船队。制裁时机耐人寻味，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乌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特朗普签署该法案，重申对俄施压的重要性。俄方此前警告，美国追加制裁将妨碍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如何报道。美国加剧局势复杂化，除了新制裁，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现代化装备以及相关服务，预估价值近27亿美元，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相关费用将由欧洲合作伙伴提供资金，并纳入美国对外军事援助计划。俄方认为，美国种种举动将使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进程复杂化。与此同时，俄国防企业已大幅提高产量，雷达系统供应量、装甲车辆产量、无人机产量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好，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俄乌仍处于战略拉锯状态。俄乌谈判节奏由双方核心利益、战场态势与多方博弈共同决定。当前，俄乌双方持续攻击对方能源目标。分析称，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重创乌克兰经济，乌克兰也在对俄罗斯做同样的事。美国依托对乌援助，测试了多款新型武器和电子干扰装备的战场适配性。从冲突全局看，俄乌仍将处于战略拉锯态势，战场态势未定，胜负未分，无法预判哪方会陷入绝对的劣势。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克兰无人机加大攻势。9月18号至2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举行选举投票，这无疑是展示团结的机会。敏感时刻，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行动不断深入俄罗斯境内，意在引发更大范围的不安。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虽然大多力不从心，但乌克兰的盟友正重新动员并付诸行动。俄罗斯抗议英国方面持续增加向乌克兰交付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普京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丝毫不会改变战局。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博弈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德国。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
2: 德国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8.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 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莫茨20号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莫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3: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2: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州选举与两周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1: 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
4: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5: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0000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 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6: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2: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 BAS 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 长鑫科技第五代 DRA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7: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2: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34.2%，10.6%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
1: 进入15-5时期，中国荒漠治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坚持以林则林、以草则草、以荒则荒。位于黄河几子湾南岸的库布齐沙漠，让林草、荒漠各得其所，也让光伏、种植和文旅在沙海里找到各自的打开方式。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库布齐，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从挡风沙走向富百姓。
8: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沙丘锁边林、自然恢复的草冠植被和连片光伏板交错分布。这里没有给所有沙地套用同一种治理模板，哪里治理、哪里利用、哪里保留荒漠本貌，都要根据水资源条件和不同区域的功能做出选择。过去大家提起治沙呀，第一印象总是蓝风沙、栽树苗，而进入15-5阶段呢，中国治沙理念迎来了精细化的升级，坚持以水定律，以林则林，以草则草，以荒则荒。在库布齐的光伏治沙区，板上发电，白天追着太阳跑，板下则种着黄芩、甘草、沙柳等耐旱植物。
9: 我们这块用的都是采煤厂的疏干水，处理完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用来灌溉。
8: 不止用水要节约，种什么也要由水土条件来决定。
9: 比如说那个高庄区我们之前种的红枣，它的成活率只有10%几、后期我们又补种了一些沙柳。
8: 移荒则荒也不意味着放任沙害。上世纪70-80年代，流沙曾不断逼近村庄，
10: 晚上睡时候猫还能看看，但是早上起来就这么厚的沙把门憋住了，拿锹把沙把捞开。在这个
8: 1981年前后，白七劳和乡亲们开始在沙漠边缘植树。如今东西绵延16公里的锁边林把曾经不断移动的沙丘固定下来。
11: 哎呦，这棵树得两个人才能抱住。
10: 就是这个树从一栽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开始管护40多年，就是没离开管护。
8: 大家看我脚下的这片沙丘啊，8年前在光伏治沙开始之前，这里就是这样的一片流动的黄沙。而现在呢，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随着周边固沙植物不断的生长呢，沙丘的边缘也自然长出了不少绿色的植物。它们并不是人工种植的，而是种子呢随着风力的传播在这里慢慢的生根发芽。我们再看植物的下面呢，沙土的颜色呢也在渐渐的变深，开始呈现出土壤的颜色。那么这些变化都说明这片区域的生态系统正在不断的恢复和演变。进入15-5，治沙将更加突出这样的理念。 不仅要守住生态，也要把生态家底变成产业饭碗，让当地人有活干，有钱赚，让智商

0: 人次游客的风景。2025年，响沙湾接待游客约120万人次，景区营收约3.5亿元，旺季用工接近2000人。
1: 沙漠经济大有可为，产业化是它未来推动这个沙漠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单纯的依靠政府的投入去治沙，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更多的是怎么通过我们这种特色的一些产业，去可持续性的推动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治理。
0: 在响沙湾，景区员工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周围40多家民宿的主理人也多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吸引他们的不只是乡情，更是新的岗位和看得见的发展空间。
2: 响沙湾景区离家很近，因为我家是达拉特旗的嘛，响沙湾这边就业前景很好，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很高，对沙漠的这个热爱吧，热爱旅游，热爱旅游行业，然后所以说选择来这边的话工作。
0: 从种树、光伏到葡萄和文旅，办法越来越多，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都在水。进入15-5时期，中国治沙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这意味着治沙不是把沙漠全部变成森林。
3: 造林成功的标准，现在咱们特别是咱们15-5规划，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含义。第一个是不是起到了防洪固沙的效果？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算一笔水账，看看它这个植被这种规模超不超过它这个水资源承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李松善的团队在沙漠中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未来治沙的思路应该是让自然保留它原始的底色。治沙不是消灭沙漠，而是把沙漠扩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3: 特别要强调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哪些地方适合造林，哪些地方适合就是乔冠草搭配，哪些地方就是要保持这个荒漠的状态。这个前提呢，就是以水定律。
0: 进入15-5，荒漠综合治理不再复制同一种答案，而是让保护、治理和利用各得其所，让生态稳得住，产业赚得起，也让当地人的日子更有奔头。总台央视记者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梦六家。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2: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9月19号、20号两天，大陆知名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登陆台北。音乐会精选《黄蜂起兮》《看剑》等17首游戏原声，以及《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改编版，由大陆音乐人携手台北新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演出，带领观众沉浸式走入西游的世界。
15: 2024年《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一发行就风靡台湾，而时隔2年，音乐会在台北举办的时候，依旧吸引了非常多的听众。
16: 当《云宫迅音》《黄蜂起兮》等游戏音乐在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奏响时，场内顷刻间爆发出了掌声和欢呼。

0: 像最深的就片头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那热血都来了。对啊，我们在台湾直播这个游戏啊，也真的是很多人看，所以他每一张的音乐啊，我们其实听的都非常的震撼。
1: I was introduced through Wukong by looking at game science and reading an article. So, yeah,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the game, and it's got great music. I just think maybe the tempo, I think it really fits the game, the progression throughout the game, I think it just really fits it.
2: 黑神话悟空的故事源自于《西游记》，也吸引了一些没有玩过游戏但是喜欢《西游记》的台湾观众。
3: 我是从就是第一天要开，就是应该是五月初的时候吧，然后第一天要就是要抢票的时候我就去抢，因为前面的时候大概是去年吧，去年我就很喜欢就是孙悟空这个角色，然后后面就开始一直去看有关《西游记》的内容，然后就知道这部游戏，然后就开始关注它。
2: 此次的台北音乐会使用了笛子、琵琶、古筝、唢呐等多种的中国传统乐器，还特别演奏了《黑神话》钟馗的配乐，成为本场的彩蛋。而两岸音乐人的合作也成了本次音乐会的亮点。
4: 我们在台北是跟新台北爱乐乐团合作的。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可能这是大家骨子里的东西，就看到这些曲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对，非常轻松的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包括琵琶乐手，还有一位歌手都是来自于台北的，对，然后呢，也有我们从大陆过来的我们的其他的民乐乐手、歌手，是一次由两岸音乐人共同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表演。
5: 中秋节临近，台湾的文旦柚迎来采收旺季。驻台记者前段时间前往花莲，一起来看，一起来关注文旦柚是如何连接起两岸中秋情的。
6: 我现在所在的是台湾花莲的一处文旦柚集散地，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将果园里的果实刚刚摘下来以后，在这里分拣装箱，一箱箱沉甸甸的果实很快从这里发往各地市场。
7: 台湾文旦柚是以果肉细嫩、汁水丰盈、清甜中带着淡淡的香气而闻名，是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时令水果。柚与柚谐音，也寄托着人们祈愿平安、团圆美满的心意。
8: 销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还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9: 我们今年花莲鹤冈这边的文旦柚，今年的收成算丰收啦，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季节能够丰收我们花莲的文旦柚。那至于今年的品质的话，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现在里面充满的水分值非常高，然后在甜度上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做采收分类这个区块，然后消费者这边的反应也都非常的好，这样子。所以中秋节这个东西毕竟是我们两岸民众大家比较注重的一个节气，那在这边我也预祝我们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然后也能够享用到我们花莲鹤冈的文旦柚，然后预祝我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从花莲的柚园到大陆的餐桌，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连接的是产地与市场，传递的更是跨越海峡的中秋祝福。总台记者花莲报道。
5: 19号，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嘉年华在武汉落幕。来自两岸的青年影视创作者以光影为媒，用镜头记录生活，表达情感。12年来，这项赛事也从单纯的作品评选，逐渐拓展为两岸青年以影会友、交流创作的重要平台。
11: 今年的金飞燕共收到各类参赛作品近500部，其中237部作品来自台湾地区11所院校及业界，经过两岸专家评审，61部作品进入中评。从市井烟火、青年成长到亲情乡愁、文化传承，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各自熟悉的生活，也表达着许多相通的情感。
5: 本届颁奖典礼以致敬1905年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创作原点为脉络， 现场京剧《新火定军山》将传统戏曲与现代光影跨界融合，两岸青年还联袂演绎 AI 原创主题曲《飞燕渡山海》，让国粹与影视艺术深度对话。活动现场除了揭晓金飞燕奖等多个奖项之外，还签订了促进鄂台影视文化交流合作意向书，推动两岸影视人才、项目、资源双向流通。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首设 AI 漫剧赛道，举办 AI 创未来两岸青年漫剧学术交流会，邀请两岸青年共同探索 AIGC 影视、微短剧等新兴创作领域。
12: 当时要报名参加金飞燕的时候，其实剧本写完的时候已经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实拍了。两岸合作，用大陆优秀的那个 AI 制作团队，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以赶上这一次的比赛，然后也感受到了大陆的团队的专业性跟他们的优秀的表现。其实这次合作非常的愉快，也非常顺利。
13: 希望我们能够有台湾的创作的朋友和我们大陆的创作朋友可以一起组成一个团队来完成一部影片。我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14: 我觉得 AI 漫剧它整个发展可能在最近这半年，它几乎是迎来一种就爆炸型的一个增长，让 AI 协助它一起把故事讲好。我觉得这是今年最大的差异。
5: 从2014年创办至今，金飞燕已经走过12年，累计汇聚两岸百余所高校上万名青年创作者，征集作品超过7000部，近500部佳作脱颖而出。活动期间，台湾青年还走进科技园区、微短剧产业基地，感受智能制造与微短剧产业活力。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5: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相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0: 长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今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3: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4: 这次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3: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2: 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了影响。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6: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华西一带秋雨绵绵，今两天在贵州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开始，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降雨将会增强，同时降雨范围还将会向黄淮到江淮这一带扩展。气温方面，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温继续，最高气温会进一步的下探。不过呢，北方其余大部会出现小幅的升温。明后两天，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升至30度左右，午后体感暖热。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气温还将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比如说杭州、福州，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值得关注的是，江南、华南地区最近由于湿度比较大，即便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但是体感温度也会轻松超过高温线，并且呢，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晚上也不凉快，闷热全天在线。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6度。广元多云转阴，19到29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唐山晴，16到27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2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晴，27到37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8度；伦敦晴，11到23度；巴黎晴，12到23度；罗马多云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3到29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1到18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5到27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提出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 15.6 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中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 9.7%。 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这一站来到了安徽合肥，合肥古称泸州，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烟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这次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4: 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 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潮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潮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还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1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3: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10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4: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一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3: 每天下午4点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村子西边的台地上，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3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4: 我们刚刚也是从

0: 黄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1: 是的，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银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特别的火。
0: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蓝藻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2: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银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了旅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静卧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0: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3: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庐江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前七后八，上七下八啊。
0: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3: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0: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是他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3: 对是的。
2: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3: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很像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
0: 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3: 对对对，
2: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焦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焦母所修建。如今母山岛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 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0: 哦，终于到塔下了。
3: 对，现在、
0: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3: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兼一兼，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0: 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3: 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颜尔圭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四年李鸿章续建了三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2: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是一座高达51米的八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802尊砖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盘旋而上，登至塔顶。
0: 哇，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3: 哎，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0: 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
3: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他呢正好也得知，哎，这个文峰塔、修建了一半，哎，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你看他旁边这个时间，
0: 哎，他的月啊，
3: 对他的题词。
2: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湖鲜——巢湖三白。
0: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啊，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吃这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4: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但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汤鸭鱼。还有小鲫鱼，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
0: 品质也是很好的。
4: 对，
0: 巢湖三白就是银鱼，然后
4: 白米虾，
0: 白米虾，还有这个
4: 白丝鱼
0: 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
4: 对，
0: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4: 好，
0: 来，咱尝尝这个小黑虾。
4: 小张，尝一下这个虾啊。
0: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
4: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虾很嫩的。
2: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渔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巡渔进步。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4: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有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0: 是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4: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5: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啊，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4: 刷脸的，刷脸，
5: 对，都是刷脸。
2: 周新兵前几年在中寮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渔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银湖的茶社集群，还是母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 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庐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0: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6: 对，
7: 天然氧吧。
2: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8: 都是巧克力，闻所未闻。
0: 花瓶也是啊，
9: 也是。
2: 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2011年，安徽省实施区划调整，巢湖湖体水域由此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合肥开始由滨湖时代迈向环湖时代。如今城市湖岸线上，安徽省美术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临湖而立。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特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火车即将发车。
0: 这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2: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公园西侧有一片水中森林，它属于15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出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形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称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7: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
0: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7: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屋，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0: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7: 对，就像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您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冲河畔天然氧吧。
2: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约1小时车程。民宿设计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 将大

0: 巧妙地让一栋栋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1: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2: 是的，
1: 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
2: 啊，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3: 对。
2: 哇，这也太漂亮了。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
2: 哎，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1: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阵雨，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31到23度，仰光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阴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31到25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庐江县是潮汏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潮汏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

0: 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乡村电影院等业态相继落地，
1: 太漂亮了！
0: 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1: 这是正在这个烧火呢吗？
2: 啊，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
1: 哦，
2: 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
1: 哇！
2: 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意式的披萨了。
0: 卢凯是长春村田野乡级亲子友好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这个街区于202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窑卤披萨是他为游客特别设计的一项烘焙体验。
1: 哇！
2: 我们的披萨用我们的窑炉了。
1: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2: 对。
1: 哦。
2: 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猛火快速的90秒。
1: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2: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2: 长春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
1: 嗯，
2: 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
1: 嗯。这位置也很好。
0: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1: 你好。
0: 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炉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1: 好，五一就过来了。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2: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1: 这是巧克力吗？
2: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3: 不敢相信吧。
2: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2: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0: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2: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
1: 嗯，
2: 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跪坐人像，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1: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2: 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
1: 哦，
2: 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这黑巧会反白。
1: 嗯，
2: 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1: 嗯，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白霜的感觉哈。
2: 是的，
1: 嗯。
2: 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2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0: 对卢凯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1: 哦，好漂亮啊。
0: 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2: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
1: 哇！
2: 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1: 嗯。

0: 2025年，庐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江早茶的四大件，是吗？
2: 对。
0: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3: 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0: 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黄湖十二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1: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0: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3000余年历史。因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2: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9街13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0: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3: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2: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贴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去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1: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
2: 对，
1: 是两面都包了。
2: 对，是的。
1: 馅料还是很足的，里面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觉。
2: 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1: 是的，蛋香很浓郁。
2: 是的，是的。
0: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10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2: 就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就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1: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方便面，对，这个词真的非常好，
1: 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用这种方式，其实先把它做熟，然后晒干给储存起来
2: ，对，
1: 比那个鲜的米面要放时间更久
2: ，
1: 其实还挺好吃的，
2: 对吧？
1: 如果不是这个外面酱汁呢，就会感觉像吃零食一样哈，
2: 对，是的，是的，很香，
0: 因为商旅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在浙高早茶就不仅仅是每天的第一顿饭，人们还常常

0: 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麓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皖中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麓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1: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麓学校。然后黄麓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上学，接受教育。
2: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1: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
0: 20世纪20-30年代，受教育兴国思潮影响，张治中深感家乡闭塞贫苦，决心以教育改变乡村面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黄麓师范学校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1: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0: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麓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1: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这棵紫树呢，也象征着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1: 是的，
2: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1: 对对对，
2: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1: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0: 如今在黄麓镇这片教育沃土上，已汇聚多所院校，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麓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 这里就是三河古镇了。听到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里地理位置的特别。那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叫做小南河，它是三河古镇的母亲河，它将会跟丰乐河、杭埠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0: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2: 小蕊，这个其实拿着这个小鱼灯，是不是也是来夜游三河古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感觉？
3: 是的，我们现在来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老街。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古南街。这条街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我们三河最热闹的地方，核心景点啊，全部都集中。

0: 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1: 哦，
0: 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1: 就非常的繁华，
0: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皖中商品走廊的称号。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
1: 哦，
0: 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
1: 嗯，
0: 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
1: 哦，
0: 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1: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0: 哎，对对，
1: 你走进去感受一下，
0: 是不是很有感觉？
1: 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0: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会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四十多米长。
1: 哦。
2: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八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1: 哇，好酥脆！它这个馅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3: 它这个三河米椒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1: 嗯，啊，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儿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3: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2: 三河古镇约七成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0: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1: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0: 对，
2: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1: 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0: 对，我感觉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1: 是很漂亮，
0: 对，
1: 让我又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0: 对，
1: 其实挺梦幻的，
0: 非常非常梦幻啊。
1: 哦，这里又到了这个望月阁，
0: 对，
1: 是不是？但是因为桥上装饰了很多的花嘛，我们现在好像行走在这种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当中，
0: 晚上完全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其实它本身是古镇啊，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0: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啊，他们的幸福感非常爆棚。
1: 嗯，
2: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

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再次沉淀，生活再次延续，巢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提出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中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 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6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直接开辟了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运河有机衔接一带一路，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双向商贸流通的关键经济大动脉，打开了中国区域开放新格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世杰先生与我们一起解读平陆运河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不仅将改写西南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曦的报道。
6: 平陆运河的起点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乌思怡说，
7: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6: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凡俊介绍说，
8: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6: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钦石集团广西圆州绿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说，
9: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6: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5: 好的，感谢记者陈曦的报道。一河通百业兴，一条运河激活一方经济热土，资金抢注，产业集聚，订单爆发。平陆运河究竟藏着多大的财富风口？普通人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雷的分析。
10: 要抢富先修路，这次修的是水路。老王沿着水路走了走，带您看看市场的嗅觉有多灵敏，反应有多快。

0: 丽江边40多艘船沿江排开，1000多人的队伍各忙各的。这儿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1: 鸿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朝：
2: 我们前面那些大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在2个月左右可以交付了。在建的船舶大概有60来艘，今年新能源船舶呢40来艘，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船厂热火朝天，码头忙忙碌碌，但老王在南京港附近转了转，发现热闹的除了码头，还有紧挨着的南京六景公园的工地。
0: 塔吊林立，作业不停，港口边上已经有了200多家企业，而且还有新企业陆续进来。为什么这么抢手？您看，这边是厂区，那边是码头，货卸船就能直接进厂生产，行话叫前港后厂。4年前平陆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就来落了户，新能源汽车要的锂辉石，造纸用的木片和木浆，走运河物流成本能降3到4成，运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竞争力的本钱。
1: 市场永远比消息跑得快。今年1到7月，运河还没启用，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而更多的加工、仓储、贸易等高附加值企业都想过来，不少项目正在谈。 实体经济这么红火，钱从哪来？
0: 老王在银行发现了这么一份信贷名单，虽然运河还没有开通，但是和运河相关的信贷名单越来越长了。今年8月份，广西还推出了平陆贷，主要就是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项目建设、江海联运物流、港口航运等项目，1个月就发了3000万元。运河像一个水泵，开工那一刻就开始为广西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活水，让广西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1: 中国农业银行广西钦州分行副行长刘牧：
3: 从我们农行钦州分行贷款头项看，今年8月底，临港先进制造业贷款、智慧绿色港口建设贷款余额较2022年底基本实现翻番。
1: 那这条河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先说眼前，
0: 果农的水果现在能在家门口上船，省下很多转运的时间。再看饭碗，港口要人，船队要人，修船也要人，工厂码头转起来，运河观光游走起来，文旅都跟着沾光。只要运河通航了，活就少不了。再往远了说，临港产业将面临大爆发，货物、工厂、生意、物流、经贸产业一环扣一环，工作岗位会越滚越多。所以这条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起跑线，更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末梢冲向开放前沿的那扇门。河一开，机会顺着水就来了。运河建好了，只是开了个头，往后货一年比一年多，厂家一家挨一家的开，人气也会越来越旺，相信这条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关于平陆运河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化，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李世杰先生，请他来解读这条运河背后的经济机遇与现实课题。李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5: 李先生，平陆运河呢，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它是彻底的改变了我国西南地区临海却绕海的这种地理困局。那么在您看来，除了直接受益的广西之外，这条运河在构建区内陆海贯通、国内区域协同的多层次经济循环的体系当中，它具体都能够辐射到哪些省份呢？那您看它又将如何的重塑西南腹地乃至西北地区的这种物流格局呢？
6: 平陆运河辐射的省份不只局限于这个广西，其实它是我们国家南向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工程。如果从这个运河的建设对区域的影响来看，它辐射到了中国的整个的西南，甚至可以到中南以及部分的西北省份。 涉及到的相关省份就包括了像云南、贵州，对吧？包括四川、重庆，甚至对湖南、湖北都有一定的影响。再远一点的话，如果经由这个西部陆海交通道的这个铁路干线，还可以和甘肃、陕西、宁夏这些省份形成一个互动。所以这样一个格局的话，其实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过去啊，这个整个的大西南实际上属于叫临海却绕海，对吧？这个货物的出海口主要还是经由西江到珠三角出海，那这个航程就很远了。那还有呢，可能有少数的货物呢是从陆运，从铁路到北部湾，但是铁路的运力有限，而且运输成本是很高的。那显然的话呢，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内陆的大西南，甚至这个西南的这些省份的这些大宗货物呢，是可以经由这个西江，从钦州港出海，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绕整个西江从广东出海，这样的话对这个整个物流格局来看的话，影响还是蛮大的。一个就是运输的结构会发生改变。那么过去的话，如果沿着陆运的话呢，其实是很难去做非标件的运输。你像煤炭呐、粮食啊，那这些的话呢，它是非标件，你要用陆运的话，成本非常高。那现在有了平陆运河的话，就可以直接经过平陆运河到钦州港出海。那对于这种煤炭、粮食、矿产、建材等等这样一些大西南省份的矿产资源，包括大宗物资，实际上是会产生很大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一个现有的运输结构会发生改变。再有的话呢，这个会对于这个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这样一些这个运输啊，就形成了一个双通道的选择。过去的话呢，走陆运成本很高，所以很多还是走海运，从那个西江到广东出海。那包括中部的一些省份，他们可能从长江走这个上海出海。平陆运河就给这些省份提供了更多的通道，那么是可以走铁路和内河，包括运河一直到江海联运的这种模式。那这个对于这个物流格局是有很大的改变。平陆运河的开运还是对于我们国家大西南省份这个内河、江海联运的这样一个运输格局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5: 李先生，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广西钦州。那您看，平陆运河通船之后，广西南宁和广西钦州这些沿岸城市，那么在布局石化、新能源、装备制造这类靠水运的产业上，那您觉得会迎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机会呢？另外，以前大家说西南很多地方呢只是过路通道，现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您觉得南宁、钦州这些地方是否能够从简单的这种货物中转，它能够摇身一变，变成真正能够留住产业、带动本地发展的枢纽吗？
6: 我觉得对于广西的南宁和钦州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钦州港有这个像石化呀，就是包括装备制造啊这样一些产业，它这些都是重资产产业。包括南宁的这个新能源的装备啊，包括绿色建材呀，也包括食品加工啊，这些产业其实对于运输依赖度是比较高的。直接受益的南宁和这个钦州，他们的石化、新能源包括装备产业，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原材料和成品体量很大，那么而且是这个运输起来，这个它是非标件，不是标准化，可以用集装箱拉走的。那些非标件的话呢，它就非常适合用水运。那显然的话呢，钦州港是可以是吧，借助这样一个平陆运河来去做大这种临港石化呀，包括这个新材料的产业呀，那么甚至一些海外原油，包括化工原材料的这个在本地的集散呐，这些对钦州港的这个赋能是比较明显的。那对南宁来说的话呢，因为有了这个平陆运河以后，从南宁到钦州入海口的话呢，距离大大缩短，那么就由一个纯内陆城市就变成一个江河海联动以后直达港口的这样一个格局。那这样的话，对于南宁的现有的像新能源产业啊、装备制造产业呀、是吧、绿色建材产业呀、这样一些这个传统的优势产业，也会带来这个大的发展。关于您问的第二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过去的过路的模式是吧，通道的模式能不能够向产业输出转化？首先的话，运河的开通，它是为这个产业的发展是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呢，这种条件能不能转化成产能，能不能转化成是吧产业蜕变的机遇，这个还是要看当地的地方的发展，能不能够把运河的发展和地方的产业升级和这个产业的重塑能够联动起来，实现 我们说的海港、内河港，再加上城市工业腹地的这种组合的发展，那这个需要地方政府来去做文章。那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运河的开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但是呢，地方政府也包括南宁和青州以及沿岸的地方政府，还是要做好包括产业的园区的建设，包括是吧，保税的政策，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些人才政策，包括一些投资的政策、招商引资的政策，同步落地以后，那才可能把这个平陆运河的这种提供的战略机遇转化成产业落地的这样一个契机。
5: 嗯，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契机能够早日的实现。其实李翔，我还注意到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广西南宁至海南杨浦航线的时效性是显著的提升了，那货物您看最快2天即可到达，那这种高效的江海联运模式，您看将会如何深化广西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对接呢？还有在为海南自贸港提供经济纵深以及利用海南的制度性开放优势服务西南腹地方面，您觉得哈双方还有哪些合作的想象空间呢？
6: 通过这个平陆运河的开通以后，确实对于南宁和西部陆海通道的杨浦啊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江河海联运的运输模式，有助于我们的西部陆海通道进一步走深走实，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想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的话呢，几个层面我们觉得还是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一个打通包括西江内陆腹地、包括北部湾和杨浦港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运输链条，把自贸港的制度开放的优势能够延伸到包括广西、云南等等这些内陆省份。从货物通道层面的话呢，有助于我们西南部的一些像机械设备啊，包括特色农产品呐、还有一些这个有这个地域特色的一些工业品，甚至一些我们说的这个矿产类的产品，可以经由这个平陆运河到青州港，然后直达杨浦。而杨浦港它的优势是什么？是中国的船籍港，那它有很好的保税的政策。杨浦这样一些保税的原材料啊，包括跨境商品呢，也可以反向通过运河，像南宁啊，包括整个的广西，包括云贵川这样地方去反向去渗透。依托这样一个杨浦港的开放政策，和内陆的广阔的产业腹地，能够形成一个什么呀？形成一个很好的联动。最后的话呢，把整个的这个西南地区纳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海运网络，这是一个从货物通道层面来看。那么从海南自贸港，包括这个杨浦港和内陆的这种双向互补来看呢，对于海南来说的话呢，海南自贸港是一个地理上相对独立的单元，它的土地资源呢，包括重工业的承载力呀、包括是吧各种这个发展现代工业的这样一些基础条件呢不是很好，而平陆运河可以把西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市场包括工业腹地那么整合起来，来为整个的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发展，类似于像保税加工啊等等这样一些产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契机，从而解决自贸港的工业腹地不足这样一些短板。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很多的加工增值的环节啊放在广西的沿岸呢，甚至扩展到内陆的个别省份呢、那包括一些高端的组装啊，像这种保税的交易啊，包括这个交易平台的建设呀、可以放在杨浦，从而形成一个广西加工制造、海南这个制度型开放，通过交易平台建设形成这样一个跨区域的产业链的分工网络。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双方来说它是一个双向赋能的作用。那么对于广西腹地而言的话呢，广西腹地它也是可以利用好自贸港的政策来去开展在杨浦港的这种保税仓储啊、国际分拨呀、包括离岸贸易啊，那这样的话呢，通过充分的利用好自贸港的制度红利，来去为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内陆地区的外贸发展来去赋能。所以双方的话，在跨区域合作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你类似于像江和海的联运，搭建这种联运专线，那么甚至可以考虑跨区域建设集装箱的共管仓。就是我们的海南和这个广西的两省多地的这种保税仓的联动，那么从而实现保税货物的跨区域的监管，还可以共建类似于像跨境供应链平台、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另外的话还可以在产业层面上面加强，包括在新能源、农产品深加工，还有冷链物流，冷链产品的深加工， 等等这样一些产业链跨区域的合作。此外的话呢，在这个机制层面上面，特别是海关通关层面上面，可以考虑，两地之间要加强这种通关的便捷，通关一体化，那么能够简化，我们的江和海之间的这种联运货物的重复申报的问题，包括重复查验的问题，压缩这种通关的时间，来为两地之间的这种产业的协同发展来去，赋能。
5: 就像您说的，平陆运河呢，为区域间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合作空间。我们说，平陆运河其实不只是这种物理通道，更是服务 RCEP 对接东盟的开放门户。那在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亿美元的这种背景之下，您认为平陆运河将如何重塑中国西南与东盟的经济格局呢？
6: 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量持续增长，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连续5年保持高增长，这是一个宏观的背景。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和东盟的经贸联系，它其实在物流层面上面是有短板的。那么主要体现为我们的西南省份呢，对于东盟各国的贸易主要还是走陆运，那么陆运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是吧？我们想一想，特别是那些散装货物、非标件的话，这些货物它的运输成本是非常高的。而这个海运呢，它需要要么绕经长江，要么绕经西江到珠三角出海，要么绕经长江到长三角出海。那么无论从哪边绕行的话呢，对于西部内陆省份想对南向开放，其实都是一个很高的成本，而且从地理上它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的话呢，平陆运河的开通是为这个中国大西南这样一些这个省份和整个的东盟各国之间开展纵深的贸易合作，包括产业层面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么过去的话，如果说因为这种物流成本的这种高企，使得各省份和东盟国之间呢，这种贸易活动还是体现在消费品贸易。但是呢，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实际上是密切了，西南省份和东盟各国的这种经贸联系，使得他们不只是在什么，不只是能够从事最终消费品的贸易，那么也可以从事一些中间品的贸易，从而形成一个很好的区域产业的协同的机制。那这样的话呢，降低了西南省份对于东盟各国的贸易的物流成本，一定会提升我们国家，特别是西南省份的产品在整个东盟市场的竞争力。那么贸易结构的优化呢，也会让这个西南省份的产业体系能够和东盟各国的产业体系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套关系，从而进一步的强化整个中国对于东盟各国的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参与度。此外的话呢，我们可以依托这种分工体系的契机，可以深化产业的跨境的深化的合作。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是可以在所有成员国范围之内进行累积的。那东盟各国是我们国家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些这个产业和东盟各国的产业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跨境分工体系，依托这种原产地的规则，我们西南省份的这样一些像零部件呐、半成品呐，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到北部湾临港园区进行加工，或者在海南自贸港杨浦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到东盟。那东盟的原材料呢，也可以沿着这样一些海运到达这个西南内陆省份，从而形成一个东盟的资源、中国西南的制造这样一个跨境产业分工体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的话呢，平陆运河的开通对我们中国进一步深化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产业分工体系的合作，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和机制，对于我们整个的中国南向开放的战略，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助力。就是。
5: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也希望平陆运河的通航呢，能够进一步打通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能够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好的，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6: 主持人再见。
7: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小倩你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那罗先生啊，请您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初呢，您为什么会在海口来打造这家咖啡店呢？那开始决定开启这个咖啡店的创业，您怀着怎样的初心呢？
1: 我是2022年的时候在海口开的这个咖啡店，一个小区的底商做社区咖啡店。因为当时我主要的一个咖啡还是一个线上销售，我想有一个线下销售的一个试验窗口，所以我在住所离住所比较近的地方就找了这么一个小店，想着一个最低成本的去检验海南的咖啡在这种高端一点社区店能不能开得起来，所以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的。
0: 嗯，罗先生您是海南本地人是吧？
1: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我们家来海南就很久了，也几十年了。
0: 那您是日常开咖啡店，之前您是从事咖啡的种植是吗？有参与这方面工作？
1: 对，我其实我们家在海南是做热带农业的，咖啡呢是我们后来想要家庭农场的收入多元，因为我们是在澄迈嘛，就看到我们澄迈当地有很有名的这个福山咖啡，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来作为一个收入的来源或者种类的多样，以及呢它相对热带水果来说的话，它就是要加工的啊，天然要加工，所以它可能又能放的时间长一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吧，所以选择了咖啡作为我们的副业。
0: 那我们知道福山咖啡在海南来讲也是非常有名的呀。
1: 对对对，是我们算是在澄迈最知名，然后知名度最广的一个产品之一吧。
0: 那您家里从事这个咖啡的种植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是从2018年开始，2017年、2018年开始。2018年那个时候是了解市场，2017年了解市场，然后到种植是2019年我才开始种植，把它做一下加工的一个尝试。
0: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开咖啡店呢，也是对于咖啡种植和它的销售途径以及这种经营的多元化的另外的一个拓展哈。您是从尝试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起步的。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在海口啊，在澄迈啊，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咖啡店真的是特别的多，因为海南也是咖啡的重要的产地。但是呢我看到您的咖啡店哈，就确定了这个咖啡加精品巧克力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经营的模式。在您的咖啡店里呢，不光有咖啡的这个制作品尝，另外呢还有巧克力啊这样的一些体验。当时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把巧克力的元素又引进来呢？
1: 对，因为我也觉得咖啡这个赛道，不管精品咖啡也好，连锁咖啡也好，本地咖啡的品牌也好，都非常多，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有品牌，有资金实力，所以

0: 在这个咖啡的赛道，我们是觉得基本上是属于初始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就也很担心它开不下去。当时看到有精品巧克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时我在想，那可能这个店里面还有其他产品吸引别人，而且其他产品呢，必须也是像我们选择咖啡一样，首先比较代表海南。其次，能够跟咖啡的客群比较能够相近，而且它的这个制作啊等等要有一定的门槛，所以这几点都我觉得巧克力都很符合我的预期，所以我在想开咖啡店到筹备，其实有2年多的时间才开了这个小店，所以在这时间里面，我选定了这个方向，最后呢，我们又去广州专门学习了巧克力的制作。所以呢，就回来就一直在家里面练习巧克力的制作，也练习了接近半年了，我们才开始就是想着那就咖啡跟巧克力吧。
1: 我觉得您打造这家小店也是充分的去考虑怎么把它的这个特色做出来哈，抓住一种您自己创业的这种个性化。那其实巧克力我们知道它是来源于可可哈，它的这个原料。那我也知道您好像还从事这个可可的种植，是不是？
0: 因为我们过去的主业还是种植业嘛，我们去了可可的产地万宁，当时我去了万宁去看，多一点了解嘛，我是这样想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确实看到这里有科研单位，这些科研单位是很权威的，在里面会看到可可的情况、可可的加工、可可的成果、可可的产品销售，等等，我们都有了一个了解。我发现老百姓很少有会这个技术，很少会加工，街上也很少有精品巧克力店这种形式。就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就是国内我们有巨大的市场的需求。基本上，老爸茶店有喝咖啡的习惯，普遍很普遍，但是没有喝巧克力的习惯。而后来我们就也种了一些可可。了解之后呢，我觉得我们的难点就是种植和加工。我也发挥自己种植的一个熟悉，所以呢，我也跟我们一些做乡村振兴的一些朋友去鼓励大家去尝试种植咖啡呀、可可啊，因为我觉得这些市场需求那么大，而且也很有海南特色，加上精品咖啡和精品巧克力，它这些也很讲究的是个人手艺，它其实没有完全同样的两杯咖啡。尤其我们现在还讲究处理工艺的一个独特性来讲，所以我觉得我们海南完全能做出很独特的一些产品出来。
1: 可可的应用，那么在海南来讲，其实还是大有可为，这个空间未来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哈。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和方向，一方面来尝试咖啡和可可的种植，另一方面呢，在您的店里面也在同步的尝试这种精品咖啡和精品巧克力的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那您的创业看起来也是您整个从农业一直到服务业这种多方向的尝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学习，不过我觉得您找的这个创业的角度啊，像您说的很特别，抓住了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巧克力的品尝和制作的这个发展方向上，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也想知道咖啡和巧克力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运营模式啊，到目前来讲，您感觉在店里面它的这个推广和实践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双特色哈，在您的店里目前运行的情况，是否受到大家非常高的认可呢？
0: 我觉得还是很认可的，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菜单都会有说咖啡类和非咖啡类的，有些客人他就不喝咖啡了，或者到了下午，如果4、5点进店，他可能那就不喝咖啡，因为咖啡它就会提神嘛，所以呢，我们就做了非咖啡类的菜单，那就是巧克力以及茶。巧克力大家其实过去还是喝偏甜的口感。但是我们做精品巧克力，往往都是70%以上、80%、90%，甚至是无糖的可可做的饮品。其实喝巧克力，大家还这个概念还比较少。但是随着这些年上海啊、广州啊这一带有比较多的个体或者公司去推动，所以很多门店也开始咖啡跟巧克力结合。它不是我的一个独创啊，我们只是说看到一些发展。而且就是海南，我们有这个特点，所以。

0: 白块，就是它是一个固体的，那可以携带，可以做伴手礼，可以买走带回家，另外还可以做巧克力的甜品，比如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像那个巧克力的布朗尼，还有巧克力的巴斯克等等等等的，根据巧克力的来做的甜品，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在自己的门店形成一个巧克力元素的一个东西，增加大家一个记忆点。后续我们还做了巧克力的那个 DIY， 让家长带小孩来去从可可豆开始来做成巧克力的这么一个课程，客单价也是一两百块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咖啡店比较卷的时代呢，也增加了很多的收入的可能性。
1: 听您全面介绍完，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我最开始去了解您店的时候，我说哦，咖啡和巧克力两种产品的这个双核心的结合，那么是不是主要的还是咖啡呢？给我直观上是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听您刚才介绍，好像运营起来发现可可的一些制品倒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或者是说这种产品可能在店里面的销售啊，以及受客人的欢迎程度还更高一些，大家觉得更新鲜一些哈，更愿意接触。
0: 我们希望是做就像您刚才讲，就是咖啡跟巧克力的一个新的赛道。所以呢我们主要做巧克力，而且因为咖啡师比比皆是，咖啡店也很多人会开，但是巧克力我学完之后，我练习也练习了好久，到做的时候我也发现它其实也非常非常难，就是哪怕你当时老师教了你一下，花了几千块钱去学了一下，但是真的能够手练操作非常难，所以它的学习掌握的成本非常高。其实
1: 这个确实，之前呢跟有一些创业人有一些朋友去聊，那么制作咖啡我大概也有所了解，确实像您说的啊，现在就是说调制各种咖啡的这个师傅也比较多，然后呢有一些普通人大家也会去尝试，比如说咖啡拉花啊，或者一些基本技术哈。其实我当时听起来我觉得制作咖啡想把它制作好了也不容易，但是现在您通过自身的尝试发现，其实应用可可来制作巧克力，不管是这个饮料啊还是一些甜品啊，这个操作您感觉起来比制作咖啡更难是吧？
0: 对，巧克力是有门槛的。
1: 我觉得在您的店里好像给大家又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体验的世界，把这个可可的一些制作呀，包括甚至它的一些文化和知识好都引入进来了。而且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巧克力的各种制品上啊，可可的各种这个食品上，还是说手工的体验呢、学习啊，也是给小孩子去接触这个可可文化，那么也打开了一扇门啊，让大家有机会去体验。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宣传这个海南对于可可种植啊、可可知识这样的一扇窗口吧，我觉得。
0: 确实很多小孩子很少只会有人给他介绍植物的整个过程，体验到植物的从一个种子怎么变成我们餐桌的食物，所以其实很多家长也会报各种的那些体验课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咖啡店又有客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社群，那我们发出来之后也是蛮多的那些老客户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也是出于基于这个空间还能够为熟悉你的这个店的人提供哪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体验还是蛮成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我们通过体验来替代直接的购买，可能你花一定的钱去买一个巧克力是喜欢，但是你买的是体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为了小孩子啊，为了家庭周末的一个亲子的时光，所以呢它的消费的价值就不一样。
1: 对，而且这个体验的过程哈，一般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可可的整个体验的过程，我相信呢也会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方面的文化，海南对于可可的种植一些特色，孩子们呢也从中能够去学习和体验到更多的东西，确实啊比单纯的提供给他们美食啊饮品，这个内容就丰富多了。

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回过头来啊，也是还想再说一说咖啡，因为确实在您的店里面，我发现您的很多咖啡的这个产品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1: 我们咖啡有美式，有拿铁，有特调。我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咖啡里面会用到海南咖啡跟世界咖啡的搭配。搭配呢，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拼配也获得很多行业啊以及客人的好评，就是你做的拿铁或者你做的美式，它的口感是很好的，或者你搭配出来的这个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是咖啡的味道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那至于品类，那我们做的美式拿铁等等等等都是一个基础款。有特色的东西就是基于这样的东西，我们做了一些海南特色的一些特调，比如说用海南的一些当地的食材，比如说那个酸角来做的一款酸角的美式，这些也蛮受大家的喜爱，因为海南很热嘛，搭配一些酸的东西来跟咖啡结合，所以呢有些特调类的东西还蛮受客人喜欢的。
0: 也会发现海南很多的咖啡店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之前我了解比如说加入斑斓的成分啊或者像您说的把海南的有一些特色的食材也加入到咖啡当中，而且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或者是来体验海南特色咖啡的这个朋友啊，大家的关注度就会很高了，也是希望喝到一杯带有海南当地特色的这种咖啡的品种哈。您觉得这种特调啊不断的去研发和尝试这个空间是不是很大？未来会不会也是还会进行很多的这种变化？有更多的新的产品诞生呢？
1: 对，特调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形式。
0: 嗯，
1: 对。那我们也更多的，我觉得我们更侧重的是还是原料的一个精品化，或者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基础都没做好，你做更多的是营销或者产品的创新，这样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种植和加工，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加工厂，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咖啡生产的加工厂，这还是原料吧。我觉得咖啡店固然重要，是一个展示窗口，但是背后是我们对种植、对加工、对整个链条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分配吧。如果种植的人不赚钱，加工的人也收不回成本，那么你后面怎么有好的原料？你的特调，如果你基于原料也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它的一个质量，那么你的特调花样再多，那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获得回头客吧。
0: 您不光是重视这种新的口味的开发，那么其实更重视的是它的这个原料的供应啊，它的最基础的这种品质的保证啊。
1: 海南因为它是一个产地，所以呢我们有产地的原料的一个条件。其实我没开咖啡店前，我就一直都有互联网销售的收入和场景，所以呢我的门店开店之后呢，我们一样咖啡豆的销售和挂耳的销售往岛外卖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小农啊，你发挥了自己的手艺，也为自己喜欢的这些事情也找到了一定的这个收入的来源，其实是一件蛮让人兴奋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门店基本上每个月我大概有10多天都要生产咖啡打包发货。独立店来讲的话，一般上午可能客人不多，如果你走的是社区不是那么高人流量的地方的话，你经常有一些很大一段的空档的时间，那你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事情做，或者如果没有创收的点，那么你也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这种咖啡前端，因为我会烘焙，我又会打包发货，我还得做客服的服务，所以我有很多事情是既很细致又很需要专业的知识去支撑的，或者是客户的积累的。所以呢我们线上销售一直都是一个我们店生存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几年我们线上销售也有20多万的销售额，20-30万销售额，完全能覆盖我们门店的开支。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省份的这些人喜欢海南咖啡的口感，或者我们建立的这些销售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很难，我就很难开这种独立咖啡店。
0: 所以说呢，也是您前期对于咖啡的种植以及线上的销售啊，不断的去推广哈，受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这种支持、认可和喜爱，那么给了您更多的信心，说我开这个线下的咖啡店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哈。其实这背后是您对于自己种植的咖啡豆以及海南咖啡的一种信心和大家认可，给了您的这种力量，是吧？嗯，
1: 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是你亲手做的。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海南咖啡豆都是自己亲自去把关，而且我是亲自去摘、亲自去晾晒、亲自去脱壳、挑豆、烘焙，所以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花了远远大于这家咖啡店的建设成本。我们背后花的时间、精力、资金投入，比我这个门店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对产品有绝对的自信。
0: 嗯，感觉到罗先生对于自己推出的产品，不管是从源头上还是从整个的制作过程上啊，都投入了大量的心力，也是不断的在追求一个更好的更高的品质啊。好，以上非常感谢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罗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军防空体系现裂痕，空军谋求独立防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10: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月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美伊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9: 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要发展防空炮呢？
5: 在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美军方面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利用它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 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和 F-35 隐身战斗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针对伊朗的导弹发射系统、导弹发射车、防空阵地、指挥系统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打击。那么海军方面呢，主要是利用航母打击群，从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以及地中海方向，针对伊朗进行打击和远程火力的这种袭击。美国海军呢，由于是航母打击群，所以它是以舰载机部队和配备有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个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以及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作为这个作战主力。那美国海军由于它距离伊朗比较远，而且呢战舰都是处于机动部署的状态，基本上呢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但是呢，美国空军在靠近伊朗的这些前沿的军事基地，包括中东地区距离伊朗比较远的这个军事基地，是遭到了伊朗火力的全方位的反击和报复。伊朗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这些基地进行打击。其实呢，在发动史诗狂怒作战行动之前，美国是强化了中东地区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美国陆军部署了很多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但是呢，这个美国的高层针对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军事实力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认为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那么伊朗国内的局势会出现剧烈的变化，美国是可以通过空袭方式针对伊朗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压制，但是没想到没有压住。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让美国空军依赖的这些军事基地可以说呢一直是遭到了这个打击。那么很多美国空军的昂贵的作战装备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比如说有一架 E-3 预警机就是直接被伊朗的远程火力命中被腰斩了，彻底被摧毁。还有很多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也是在军事基地里面部署的时候被命中。

0: 或者说呢是这个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及啊，那出现了受损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对于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是彻底的失去了信心，打算呢是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因为现在美国陆军它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严重缺乏昂贵的拦截弹。虽然美国已经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提升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但是呢短时间内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针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海外基地的这种保护或者说防御的这个需求非常的迫切。为什么呢？因为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和这种打击行动并没有停止，还在持续。所以美国空军就面临一个难题，它的战斗机还是要进行前沿部署才能够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基地又不安全，怎么办呢？现在美国空军也要启动它的这种防空高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就是美国空军要自主研制一种机动部署的高炮，针对它的海外基地进行保护。但是呢它不可能投入太多打造一个美国陆军这种类似的这种强大的昂贵的防空反导体系，它只能是打造一种这个中程的防空火炮系统进行机动部署。而且呢肯定是要利用417或者是430运输机能够进行空运的，能够跟着它的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去保护它的基地。所以这种武器不可能太先进，只是呢在控制成本的状态下能够针对无人机或者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进行拦截其实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是打算独立自主的成立一个防空部队，主要是以这种机动部署的这种中程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为主，然后呢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利用。
1: 美国空军发展防空炮是否会导致其与美国陆军产生矛盾？
0: 美国空军对于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战术指标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美国陆军其实呢正在和 BAE 系统公司合作，打算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而且呢可以利用430运输机运输的也就是空中运输的这个多域火炮。那么它所发射的这个超高速的射弹，那么最大的飞行速度接近5马赫，而且呢这个射程可以超过80公里。这种火炮主要是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所以你看这个美国陆军和美国空军它都想搞这种机动部署的防空火炮，而且呢主要拦截的目标都是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研发进度来看，美国陆军的多域火炮它应该是在明年应该能够造出来样炮，然后呢可以进行实弹的打靶测试。那么在2028年可能技术基本成熟，经过评估之后如果满足它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就会在2030年左右实现这种批量的列装。那美国空军呢可能在技术层面不会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不需要把它的防空炮这个打造成155毫米的这种大型的火炮，可能只是一种中口径的这个高炮，但是呢拦截的目标也是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两个项目如果说同时上马同时推进，那五角大楼和美军的这个高层可能就要面临一个难题，是把更多的资源给美国陆军让他利用多域火炮完善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还是划拨更多的资金给美国空军让他们搞一种这个作战能力和这个作战要求和多域火炮很相似的一种中口径的机动部署的这个高炮呢。所以说呢它存在两家争抢资源或者说呢争夺经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正常而言这个针对大型这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防空和反导，这个所有的这个任务都是归美国陆军的。如果美国空军再搞出了一个防空炮有这个防空作战部队，那么如何进行协调？那么是统一指挥还是各打各的？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空军是想掌握一种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体系自己说了算。那么这会不会引发美国陆军的这种强烈的反弹或者说强烈的这个不满？我认为值得关注大概率呢美国陆军肯定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在这种防空作战反导作战的指挥权方面，美国陆军是不可能轻易让美国空军分一杯羹的，因为这会影响他后续的项目的发展以及整体的这种防空和反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
1: 好的，关于美国空军防空体系的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在美国各地推进军工生产能力的推进。那么最近呢，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呢，在犹他州，包括在马里兰州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新的生产设施的开工典礼。那么这其中呢，美国国内反应最大的一个是犹他州莱顿的 B-21 的生产车间，还有一个就是马里兰州的埃尔克顿，那么涉及到固体火箭发动机跟冲压发动机的生产的新的设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说 B-21 的这套设施呢，被描述为啊叫做东门三号。那么这个设施的面积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84万5000平方英尺，大概换算下来大概就是78500平方米。那么这个设施呢，被视为保障 B-21 在2021年啊能够到达美军的埃尔斯沃斯基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整个的 B-21 的生产据说涉及到美国的400多个相关的企业啊，那么据说这些企业分占到40多个地点。那么在犹他州莱顿的这个基地呢，其实是在之前整个这个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啊在相关的区域，在莱顿的这个园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园区按照美国国内的说法，200万平方英尺以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新的东门三号车间的增加，那么据说呢也能够更多的容纳上千名的工人。那么这些呢，可能对于 B-21 的生产都会带来一些正向的影响。那当然我们说这种成本的提升啊，美国国内认为呢，可能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会主要靠自掏腰包，但是之后这个莱顿的新的东门三号工厂，美国的空军会不会部分买单，那么这个美国国内呢现在没有很准确的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国军方包括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呢，现在都在很努力的推进 B-21 的整个生产能力的提高。那么除了这个莱顿工厂之外呢，这个马里兰州的埃尔克顿的这个工厂呢，其实也被视为诺斯托普·格鲁曼在美军的远程打击武器包括空中导弹这些相关领域进行全面的产能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埃尔克顿的这个相关的设施的面积呢，是大概57000平方英尺，那么算下来大概就是5300平米啊不到。那么主要的这个容纳的人员呢，据说是250名啊工程师。当然这些工程师呢，据说更多的是在先进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美国人 SIM 相关产能上面，那么会有一个全面的提高。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现在在固体火箭发动机方面的水平，那么美国国内认为跟俄罗斯和其他的国家的这种优势啊，甚至有些认为已经是差距了，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达到美军所希望的这种代差的优势。那么在这个双脉冲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先进技术方面，美国在制造业上的整体的拉胯，那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相应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美国国内一直强调认为缺乏那么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设计研发生产甚至是测试的一些场景。所以这两年呢，美国方面不光是在美国国内，包括在澳大利亚甚至是在菲律宾等地，那么反复的试图去获得一些涉及到固体火箭发动机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测试的一些相关的场所。那么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在相关领域，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充足的保证之下，那么似乎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产能跟相关水平的提升。那么当然这些提升本身除了会给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的比如说估价跟股价带来正面影响之外，能不能真正的迅速作用于美国的军事体系的作战能力，那么这个美国国内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而且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很多的这种高价值弹药成本高昂产能不够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新的弹药上面会不会再次出现，那么本身来讲对于军事工业复合体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这些相关的企业来讲，他们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给美军提供有效的低成本的弹药，而是首先保证自己的财报。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8号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自上周五以来，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 但一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

0: 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导引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国媒体称，这些袭击凸显出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1: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2: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不沉没，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1: 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2: 客观来讲，

0: 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它的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他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朱斯顿系统、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三布劳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转多云， 29到17度， 上海多云30到23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 32到23度， 深圳多云转雷阵雨， 31到25度， 杭州晴， 30到22度， 成都多云转阴， 27到20度， 厦门多云转小雨， 30到24度， 南京晴， 29到20度， 海口雷阵雨转多云， 31到25度， 三亚多云， 32到26度， 文昌雷阵雨转多云， 32到25度， 琼海雷阵雨转多云， 32到25度， 桂林阵雨， 34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多云， 31到23度， 仰光小雨， 27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 30到25度， 雅加达阴转小雨， 31到25度， 曼谷阴转中雨， 31到25度， 河内晴， 32到24度， 吉隆坡小雨转阴， 32到25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1: 出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国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据美国战区网站9月3号报道， 美国海军正在研究采购外国护卫舰的可能性，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进入了美国的考虑名单。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评估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布的重建美国海军和美国造船工业基础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海军提出新的水面作战舰艇竞争性采购方案， 相关舰艇应具备反潜、反舰和护航能力。按照美方设想，

0: 竞争胜出的首批舰艇可能有两艘在海外建造，后续生产再转移至美国本土船厂。不过，美国国会对海军直接采购外国军舰存在明显反对意见。在候选方案中，日本最上级是一种具备隐身特征的多用途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可执行防空、反舰、反潜和水雷战任务。韩国中南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4300吨，首舰2024年服役。该级舰采用柴电或燃气联合动力，配备综合桅杆、四面固定阵列雷达和16单元韩国国产垂直发射系统，可使用防空、反舰和反潜武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3000吨，是三种候选舰中最小的一种，首舰同样于2024年服役。该级舰配备16单元土制垂直发射系统，以及最多16枚阿特马卡反舰导弹。正在海试的第二艘舰换装了更长的垂直发射单元，可容纳尺寸更大的防空、反舰或对陆攻击导弹。三种护卫舰均已有成熟设计或现役舰艇，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美国海军的装备周期，但采购外国军舰仍面临美国国会阻力、本土生产转换和设计调整等问题。星座级项目的教训也表明，如果美方再次大幅修改现有设计，快速列装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1: 通讯，美国为什么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呢？
2: 美国的造船行业出了大问题。首先呢，它的开工能力不足，那么仅仅是现在美国的大型造船厂针对美国海军大型战舰，比如说核动力航母啊、核潜艇啊和这个驱逐舰以及两栖攻击舰进行维护，都已经出现了工期拖延的情况。所以呢，美国海军需要新战舰，又想要加快的这个赶工期啊，就是让造舰的速度提上来，想到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和海外的这个造船公司进行合作。那最开始选择的呢是意大利的这个公司，想要引进意大利公司在护卫舰建造方面的这种管理流程和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模块化的建造方法，去为美国海军打造这个星座级护卫舰。一开始呢，项目进展的还比较顺利，但是后续呢，美国海军对它整体的设计理念和这个结构啊改来改去，那么就导致项目一再拖延，成本不断增加。最终啊，虽然星座级护卫舰啊这个基本上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实际建造的阶段，那美国方面还是取消了这个后续舰的这种建造的计划，可以说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了。但是呢，美国海军也不能没有护卫舰，所以呢还是打算和海外的造船厂和防务企业进行合作，那么引进设计、引进技术，然后呢一方面呢可能前一两艘在海外建造，然后剩下的数量更多的数十艘可能要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建造。那么现在呢，不跟意大利合作了，有三个备选的合作伙伴，分别是日本、韩国和这个土耳其。那么日本、韩国和土耳其都有护卫舰的研发和设计以及建造的能力。美国海军认为，或者是美方的这个高层认为，如果是和盟友继续的这个合作，如果项目进展顺利，那美国海军就可以拿到一种这种主力的护卫舰。因为美国海军对于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和其他海军还不太一样，它既要满足海外进行军事扩张、进行海外作战啊、耀武扬威的这种需求，那么同样呢也要把它编入到航母打击群当中。也就是说呢，未来护卫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它也要执行这种反潜任务和近距离的这个防空作战任务，那么会成为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护航的战舰之一。而且呢，美国它对于近海和沿岸的这种防御啊，其实并没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它需要护卫舰潜出到其他国家的近海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跟踪盯梢 或者是进行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前沿威慑，包括呢去进行这个挑衅，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需求。但是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应该是没有能力对它进行研发和建造，而且呢即使美国造船厂进行建造，时间拖得比较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建造的速度太慢，美国海军等不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要对外合作啊。所以呢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厂都在积极的参与，都希望自己的护卫舰进入到美国海军主战装备的采购序列当中去。
1: 嗯，日本、韩国、土耳其的护卫舰都具备怎样的竞争力？
2: 土耳其是刚刚具备研制这种先进护卫舰的能力，那么此前呢它主要还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直接采购护卫舰可能跟土耳其它的作战需求还是有差距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耗费的资金比较多，所以现在土耳其呢通过引进欧洲的技术，包括通过对外技术合作的方式，开始独立打造这个国产的这个护卫舰，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级。那么现在呢也有对外出口，不过呢美国海军采购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级的护卫舰可能性比较小，先不说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3000吨左右，那么不一定适合远洋部署或者是伴随航母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海外部署。更重要的是，那么土耳其它的这种护卫舰啊，这个有80%左右的这个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土耳其研制的一些雷达系统啊、通信设备啊、舰载武器可能和美军的海上的作战体系并不匹配，另外一个呢性能也没有那么先进，也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而且呢都是新的装备，那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它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为什么考虑要采购土耳其的护卫舰？我认为呢美国海军是想压价，因为和韩国以及日本的造船体系和军舰的研发能力来讲，土耳其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在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体系进行竞争的这种状态下，土耳其的竞争力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把土耳其加进来就变成了三家竞争，这样的话呢不排除美国或者是美国海军想通过引入土耳其去进行压价，让日本和韩国在向美国推销护卫舰的过程当中啊不敢把这个价格抬得太高，因为土耳其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客观来讲，现在韩国海军的这个驱逐舰和这个护卫舰已经大部分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韩国海军发展水面战舰，它是美国的技术也要，欧洲的设计也进行引进，然后呢进行了消化吸收，然后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韩国的护卫舰价格也不贵，而且呢韩国现在也在对外积极出口这个护卫舰，也在海外拿到了订单。客观来讲呢，韩国的护卫舰也可以兼容美制的武器装备，也可以兼容欧洲的系统，而且韩国的造舰速度比较快，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快速的这种批量化的建造。那么如果美国海军求快，那么价格方面啊还是希望啊这个尽量的低一些。那韩国的护卫舰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在这三种护卫舰当中，这三个国家提供的护卫舰的这个设计当中，竞争力应该是最强的。因为日本它的这种造舰能力啊比韩国比土耳其还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呢日本它一直是引进美国的这个战舰的标准，然后呢进行转化，进行这种自主的发展。但是现在日本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它的这种对外扩张的野心在膨胀，所以日本政府啊砸了很多的钱要满足自卫队的海外作战、海外派兵的需求，所以在它对外动武野心膨胀的这种状态下，日本自卫队买了很多的冲突工具，买了很多的作战平台，所以最上级护卫舰的建造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和澳大利亚谈好了，澳大利亚也会引进最上级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日本呢为了做大军火生意啊，赚更多的这种经费去支持他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还在和新西兰谈，还试图向新西兰推销这个最上级护卫舰。从排水量来讲，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应该会达到5000多吨甚至是6000吨左右， 可以进行远洋部署，编入航母打击群也没有问题啊。最上级护卫舰也是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这也是美国海军比较看重的。而且呢，日本的战舰它此前完全是引进美国的技术和核心的系统，所以呢，它走的是美军战舰的发展的思路和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即使是最上级护卫舰，也是搭载了很多美国海军。

0: 一个研发和竞标。那美国海军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让盟友赚钱，他是既想满足自身的需求啊，同时呢也是希望从盟友那儿拿来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直接转化为这种作战能力，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好的，关于美国海军护卫舰项目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关注了美国军方发布所谓2026年反小型无人机快速参考指南。这份指南呢，实际上被美国的军方啊，那么视为，那么这个列出那么现在所装备的一系列的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系统技术啊，里面包括比如激光反无人机啊电子干扰啊，包括我们说像硬杀伤的一些拦截手段。那么发布这份手册的呢，实际上是这个五角大楼下属的所谓的401特遣队。那么这个特遣队呢，成立于2025年，那么被美国军方视为协调美国各个军兵种的无人机防御和相应战术的一支统一部队。那么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呢，相关的手册并不是简单的讲一个军方的条令啊，或者是比如说各个军兵种，那么像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跟美国的陆军都发布了自己的这个反无人机手册，那么相反的，这份手册被视为一份这个速查的指南啊，那么它其实是并不替代现有美军的条令或者各个军兵种所发布的指南。那么它更多的呢，还是着眼于就是对于美国的普通士兵，无论他是具体的每一个兵种，或者是在每一个某一个任务区域去执行任务，那么都可以利用相关的手册，那么快速达成对于无人机的这种应对。那么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这种距离的估算技巧也好，包括去这个加强对于无人机的一些比如说是反侦察的一些相关技巧呢，都是很来自于普通人的。你比如说他特别强调在夜间，那么士兵比如说抽烟，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无人机借助比如红外传感器发现的相关的一些位置。另外呢，在白昼，这个手册也要求美国的军方人员啊，尽量的在比如说食用一些食品，包括抽烟甚至喝水的过程之中，特别注意不要留下痕迹。那么这些痕迹包括比如说扔在地上的烟蒂啊，或者是散落的一些这种食品的包装纸啊，或者是饮料瓶啊这些。那么认为呢，这些相关的一些特征，那么会成为无人机的操作手，那么借助这种图像传感器去搜索相关单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还是很大程度上在认真的去消化来自于比如说俄乌冲突的一些相关的经验。那么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具体的这种比如说距离操纵和距离判断的一些相关的技巧。那么它更多的来自于比如说美国大兵对于比如说这个美式橄榄球的一些了解，所以它把很多的距离的换算，那么让士兵理解为这个橄榄球场或者是棒球场的一些相关的位置，比如说垒和垒之间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橄榄球的达阵线的位置。那么用这种方式呢，能够给普通的士兵那么一个比较直观的进行距离控制跟换算的一些相关的技巧。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份不到90页80多页的手册，那么主要还是强调于跨兵种，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多任务能力，另外呢还有强调对于普通人，对于普通的士兵，那么他能够快速的进行整个的这个核查跟使用。所以这份手册呢，在未来很有可能还是会对美军，包括为美军服务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国防承包商，那么他们在各个美军所谓的任务区，中东也好，欧洲也好，那么印度洋太平洋也罢，那么这些区域里面的反无人机的行动，那么带来一些影响。那么美军希望这种是正面的影响，当然实际操作层面对于美国来讲，那么反无人机技术的普及，那么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各个军兵种甚至美国整个军事体系的最主要的一项任务了。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3: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9月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5代战机苏-57E、雅克-130

0: 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幅优于前代产品。而苏 57E 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苏 57E 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苏 57E。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多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 305E 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红土地 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
1: 东旭，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 57E 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2: 雅克 130M 是雅克130的升级和改进版本，那么座舱是进行了完善，而且具备了更多的这种作战功能。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对于雅克 130M 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一种喷气式的高级教练机，那么同样呢也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挂装这种空空导弹去拦截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也可以执行对地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所以它具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高级教练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教练教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雅克 130M 想要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 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 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啊，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 57E 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 57E， 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57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 57E 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 57E 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所以呢，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 57雅克 1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5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攻和碉堡推进的作战方针，妄图再次压迫红军与乌江北岸、长江以南、赤水河东岸地区围而歼之。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军内职务，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命令里提到的此次战役，就是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的战役。周浑元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其战斗力远在黔军和川军之上。也可以说，这个黔敌司令部是专为歼灭周敌而设。但是就在毛泽东积极准备与周部交战之时，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却联名向中革军委发出一封万级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附有具体部署。但是林彪所提到的打鼓新场等为黔军油国才旅，而毛泽东此时一直在考虑如何打周浑元。在当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能说服大家，最后毛泽东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黔敌总指挥的职务。会议现场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六天的黔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这天天黑后，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驻地，他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在屋里做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然后两人又去找朱德，并决定第二天接着会上讨论。到了第二天的会议上，最终是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像这样通过政治局集体开会讨论来指挥战争是不行的。3月12日，经毛泽东提，张闻天赞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团长，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3月13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3月14日又发布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之敌即周浑元。鲁班场位于仁怀县南40里，紧贴赤水河东岸，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这里驻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三个师、八个团的兵力，而且攻势坚固，是一个硬骨头。而且蒋介石要求周部为吸取遵义失败之耻，不要贸然与红军接触，命其部一直往遵义之西转移，构筑工事以等待红军来攻。可以说作战前周部是以逸待劳，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性。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激战至19时许，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也尾随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随撤出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损失重大，毙伤俘敌1000余人，但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事实证明，鲁班场一战红军没有达到目的。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会上也承认，自己指挥的土城战役和贵州茅台的鲁班场之战是走麦城。那么，相较而言，林彪的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胜算是不是更大一些呢？蒋介石1935年3月5日晚发电命令，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否则，匪如向西窜去，则周纵队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追剿。蒋电所指的方向，正是金沙范围。可见，红军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则正中蒋介石的计。所以，毛泽东在狗坝会议上力排众议，放弃进攻打鼓场还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鲁班场战斗的失败，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这时，多路国民党军队赶来，企图夹击红军。16日，中央红军决定3度赤水。当国民党军自以为调动部署江城之际，红军突然渡过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进入古蔺的大村、铁厂、两河口，并做出北渡长江的态势。

四渡赤水，摆脱包围圈。红军三渡赤水，是在没有拿下鲁班场，为摆脱敌人的包围的情况下进行的，但看似被动，实则主动。毛泽东要求三渡赤水的行动要大张旗鼓，唯恐敌人不发现。他还特别强调，这次渡赤水谁也不许走远，就在二三十里的范围之内找个树林子隐蔽起来，休息待命。毛泽东在策划三渡赤水的时候，已经把四渡赤水想好了。这次的行动把蒋介石也搞得晕头转向，他无法判断红军的战略意图。在3月1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亦留一步于东面乎？”他还担心红军重到川南，会不会又要北渡长江，于是急忙调整部署，重兵再集中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大量碉堡，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再度围困红军在赤水河以西，迫使红军在古蔺地区决战。3月20日，蒋介石电其前线各部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当蒋介石将各路大军从各个方向云集川南，赶筑碉堡，尚未形成包围圈之际，中革军委即决定回师东渡。就在蒋介石发出电令的3月20日的当天，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发出了四渡赤水的电令，要求部队秘密、迅速、坚决地出敌不备，折返转东，再过赤水。21日晚至22日上午，红军各部以隐蔽迅速的行动全部渡过赤水河。当蒋介石令他的各路人马向古蔺地区进军集结时，红军则隐蔽地与敌军相对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策划的包围圈。这次巧妙迂回，一下子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当红军南进至遵义仁怀一带时，敌军的辎重物资还在远远北运。三渡是公开的，四渡则是秘密的。3月24日下午，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及德国顾问端纳以及陈诚等，从重庆飞往贵阳，等待在赤水两岸全歼红军的喜讯。为了给蒋介石一个错觉，3月24日，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徘徊于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等地实施佯攻，还在露天地方摆放标语，大放烟火，装成炊烟来迷惑敌人，使得蒋介石更加相信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了。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向南一举突破敌人在遵义仁怀的封锁线，火速向下向乌江急进。而在这时，蒋介石仍电令川滇黔主力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黔北打鼓新场一带集结。国共两支队伍，一个向南急进，一个向北围堵，可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据当年参加这次行动的老红军回顾，红军和国民党部队经常在路口相遇，由于红军中不少人穿的是缴获敌人的服装，还以为是互相调防呢，甚至出现了在同一个村子士兵们互相递烟，红军伤员到敌人卫生队取药看病的趣闻。据聂荣臻回忆，中央红军有一个排长来到一个国民党军的连队伙房，看到一只煮熟了的鸡，伸手抓来就要吃，伙夫连忙制止说，这是给师长煮的鸡。3月29日晚，
红一军团先遣部队赶到乌江北岸，利用雷电交加的天气，乘竹筏到达对岸，并迅速架起浮桥。除九军团继续在马宗岭一带佯攻，掩护主力南下外，各主力军团于3月31日全部渡过乌江，跳出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围堵圈，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各路大军甩在乌江以北。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指挥部队兵锋直逼贵阳，红军一路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到处书写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还派出小部队发动了对贵阳城的佯攻。因为前几天蒋介石已经把贵阳的主力调到了古蔺，眼下贵阳只有4个团的兵力，此时蒋介石在贵阳城内焦急万分，他急令滇军增援贵阳。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意主要在于调出滇军西进云南。蒋介石害怕红军乘虚袭击贵阳，慌忙把原驻防黔西阻挡红军进入云南的滇军孙渡部东调贵阳，这样红军西进云南的门户便敞开了。兵不厌诈，调出滇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决定抓住战机，从声东迅速转而击西，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急进，于4月27日进到昆明西北地区，接着转兵向北，于5月3日至9日巧渡金沙江，冲出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乌江以北地区活动的红九军团，也于5月5日至6日从东川以西渡过金沙江，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北上，至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72天，转战5000余公里，在四川古蔺就达54天。

1863年5月，年轻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来到大渡河畔，此时距离他率兵出走天津已有7年之久。这些年里，石达开尽其手下大军，拔险阻，渡江湖，南征北战，如履平地。自上一年正月，石达开率领手下大军突入川境，其老对手四川巡抚骆秉章也承认，石达开早已对四川虎视眈眈，入川之后也极力拉拢当地的士绅，以致放弃了太平军传统的对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迷信，只以恢复大夏号召四川人民反清。从此石达开部队的正式文告中再也没有出现天父天兄的字样。石达开不愧为太平天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清军官兵互为石敢当，翼王兵至，清军征必至，连骆秉章在捷报的奏章中都称其剿悍善战。然而这次他最终没有能渡过大渡河，最终被困死在此地，为舍命以全三军，惨死成都法场。1935年，又是一个五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巧渡金沙江后，来到大渡河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摩拳擦掌，要在这个石达开兵败之处困死红军，但是红军最终得以绝境逢生。安顺场边孤舟勇，铁索桥上显威风，终于转危为安。历史学家朱燮为考察石达开最后的战斗事迹，曾经渡大渡河直达西昌，重走了翼王石达开的入川之路。朱燮亲身经历了石达开行军道上的艰辛，一路劳顿，慨叹山高水急，形势险恶，而终战涛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此，真有山穷水尽之感。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迷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阵雨，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31到23度，仰光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阴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31到25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米阿牛。本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本期讲述人的再发现。盛唐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与优秀诗人的大批涌现，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13年，到杜甫去世的大历五年，也就是公元770年，这半个多世纪，有数千首诗歌作品流传至今。盛唐诗歌存留总数，相当于从周代至隋代1600-700年诗歌存留总数的一半左右。盛唐优秀诗人多达20多位，他们是贺知章、张说、张九龄、张旭、王翰、王之涣、王湾、张敬忠、孟浩然、李琦、齐无前、王昌龄、崔颢、崔国甫、祖咏、王维、常建、李白、高适、楚光熙、杜甫、岑参等。盛唐优秀诗人总数也相当于从战国到隋代优秀诗人总数的一半左右。盛唐同时就产生了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而在盛唐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位伟大的诗人，也就是屈原和陶渊明，与李白、杜甫的历史文化地位相等，并且屈原、陶渊明之间相距有600多年。盛唐社会创作诗歌与爱好诗歌的普遍风气，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人描写为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妇人女子，佳作累累。从京城到山林，从中亚到东海，歌吟不绝。盛唐诗人主要是士人，同时现存文献表明，盛唐诗的创造者来自极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妇女是人类的母亲，盛唐诗的创造者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宋代的纪有功所著的《唐诗纪事》卷78，著录有薛燕父母亲林氏的《宋南左贬》，诗中写道：折患今何在，衔冤犹未胜，泪天江水远，心惧海云蒸， 明珠城南石，甘泉复可称。但将终抱住，何惧点轻盈。诗中包含着母亲对儿子含冤被贬的慰藉，对儿子保持清白的激励，这是至深的母爱之诗篇。唐诗纪事记载，林氏有子侄七人，并早孤，昔为林氏训导，立名开元大宝监。这是一位慈爱而又艰苦卓绝的母亲，其诗正如其人。全唐诗录入的女诗人王蕴秀的《同夫入秦》诗写道：露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灵离别泪，携手入西秦。王蕴秀是盛唐名将王忠嗣的女儿，在贫困饥寒中，她激励丈夫挺起志气，这是颇有气势的诗。唐诗纪事卷七八《开元宫人》还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开元年间，给戍边的军士赐一批军衣，这批军衣由宫女们制作。有一位士兵在自己得到的棉衣当中找到了这样一首诗，诗中写道：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棉，战袍经手作，织落阿谁边，蓄意多天线，寒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这位幽居深宫的不幸女子，如此深切地同情戍边的士兵，又如此大胆地追求应有的爱情，这正是人性的美好呈现。从上述妇女诗，已可见盛唐作诗风气之普遍，亦可见人性、人道、人生乃是盛唐诗歌的大本大源。儿童是人类的未来，盛唐社会的儿童也是诗歌的创造者。开元六年，七岁的杜甫做出了这样的诗：七龄思及壮，开口咏凤凰。开元十二年，十岁的刘晏作《咏王大娘戴干》，诗中写道：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谁为绮罗翻有力，犹自闲卿更着人。诗再现着盛唐女艺人精彩的杂技技术，也表现出盛唐儿童出色的诗歌才能。盛唐诗的创造者包括民间百姓、樵夫、舟子、道士、僧人等等。全唐诗录有西壁人的歌书歌，写道：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题下注：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控地数千里，甚着威令，故西壁人歌词。哥舒歌是盛唐西方边塞民间百姓的诗歌作品，歌唱的是天宝年间唐军将士捍卫和平生活的业绩。乐府诗集当中也录入了这样的诗：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征马长嘶青海北，胡笳夜听陇山头。题下引乐苑说：梁川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志运进。同卷又录了伊州歌十首，第三首写道：闻道黄花树，平年不解冰，可怜归里月，披 天照汉家营。这两首诗都是盛唐西方边塞无名氏之作，这些诗歌都抒发征人情怀，则无名作者当为军中之人。宋代人的集子《唐雨林》当中记载，衡山五峰下，人多文辞，至于樵夫，往往能言诗。曾经有广州幕府在夜里听到周中有人吟诵这样的诗：野雀贪溪一爪孤，月光摇街洞庭湖，堪赠回雁风前过，望断家山一字无。这位夜里划船的舟子所作的七言绝句，抒发的是去国怀乡之情。唐雨林这本书当中关于湖南樵夫舟子往往能作诗的记载虽然未记年代，但是舟子之诗格律成熟，显然不是初唐时期之作，即使不是盛唐的诗，也是盛唐的流风余韵。全唐诗还录有颜真卿等29人所合作的一首长诗，题为登岘山观李左相十尊联句。诗中抒发了登临祭风骚的人文情怀。这29人包括各级官员、士子、处士、医生、道士、僧人等，其中还有颜真卿的一位族弟、一位侄子、3位族侄。可见这一襄阳地方的诗歌社群集结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是由于对于诗歌创作的共同旨趣，使他们集结而为这一人文社群。盛唐诗的创造者还包括来自日本、新罗等国家的朋友。《旧唐书》曾经记载，开元初，右遣使来朝，因请儒士受经，其偏使朝臣重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历任左补阙、仪王友、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意思是说，开元初年又有一批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其中有一位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风气，所以留下来没有回去，改名字为朝衡，后来还在大唐任过许多职务。李白有《哭朝清衡诗》，王维有《送秘书朝监还日本国并叙诗》，可见日本友人朝衡能写诗，曾与盛唐诗人们互相唱和。盛唐社会不仅创作诗歌蔚为普遍风气，而且爱好诗歌、欣赏诗歌也蔚为普遍风气。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被谱为歌曲传唱于世，就在盛唐。

0: 人普遍存在的诗歌才能得到社会上下相当广泛的承认，首先是朝廷的承认，同时也是社会广泛的承认。人的诗歌才能是体验人生与自然、情感与人性的能力，和运用诗歌艺术表现这些体验的能力之总和，因而是一种高层次的人文创造能力。如盛唐所启示，诗歌才能并不是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天赋，而是人类相当普遍存有的才能。人与人之间在诗歌方面的具体差异，主要在于是否获得教育，通过学习而把这种才能培养起来，发展起来。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人普遍存在的诗歌才能的发现，是人的再发现。按照中国文化，人的发现是在晚周时代，西周人文精神兴起，逐渐突破殷代有意志的天主宰人类的宗教观念。从《诗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周宣王时期，中国文化已经产生人性普遍爱好美德并具形上根源的思想原型。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发展这一思想，创造性地用人来阐释人性。孔子指出，人性相近，表明人性是普遍的。孔子又指出，人不远人，求人得人，实际上表示人即是人性，人性是内在的。孔子指出，人即爱人，即表明人性本质是善。到战国时期，孟子更进一步，直接阐明人性善，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黎明时期人的发现。由孔子和孟子所完成的人的发现是人性的发现，其意义不仅在于把人从天主宰人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使人能够自己挺立起人性的主体。人的发现规范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魏晋时期，由于人的个性的发现，可以说是人的再发现时期。魏晋士人由对专制主义的反抗而导致人的个性的发现与崇尚，阮籍与嵇康即崇尚自然反抗明教的代表人物。人的个性的发现意义在于突出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情感欲望。但是专制主义与道德人性根本是两回事，而个人的情感实际上不能脱离人文的规范，尤其人性的规范。魏晋名士未能了解情感欲望可以和道德人性并行不悖，于是便有种种流弊发生，其结果是在近代士人群体中造成道德人性的失落，崇尚自然的变质。盛唐时期人的诗歌才能的发现，是对晚周时期人性的发现之一大发展，亦是对魏晋时期个性的发现之一大提升。诗是人性的需要，人创作诗是情感的发抒、安放和升华，是才能的一种美的实现，是个性的一种自由伸展。人创作诗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性人文劳动，其终极意义是陶冶人性，安心立命。杜甫说，陶冶性灵存底物，心

是改罢自长吟。诗歌之所以对盛唐人发生那么深远的吸引力，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盛唐时期对人普遍存有的诗歌才能的发现，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一项重大发展。盛唐时期对诗歌的人文意义的再发现，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这一历史背景由三大历史文化趋势所构成。第一，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尤其诗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所居的地位大幅度上升的趋势。汉末经学再也无法收拾人心。建安时期是文学尤其诗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地位上升的起点。魏主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都爱好文学，集结文士。三曹父子、建安七子及蔡琰等人的五七言诗，形成良由世机乱离，故梗概而多气的特质，即建安风骨，成为长期发生影响的诗歌典范。而曹丕所提出的辞赋玉立和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则标志着对文学特征的新认识，和文学在文化体系中近乎上升的新高度。南北朝时期，以诗歌为核心的文学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其主要成就有三方面。第一，是为人生而艺术的诗歌传统，在偏重辞藻、工体、硬质等风气的压力之下，一直承传未绝。其代表为阮籍、嵇康、左思、刘琨、陶渊明、鲍照、庚信。中国五七言诗歌的源头是汉乐府，古诗十九首，而它的精神渊源则是《诗经》《楚辞》。因此，五七言诗先天的就是为人生的艺术，先天的具有民间的血缘、下层文士的血缘。而且，五七言诗与政治社会现实关系深密，这一点对唐诗影响很大。魏征所讲的“和硕词意真刚，重乎气质”，陈子昂所讲的“汉魏风骨”，即指这一传统。第二，是在体验大自然与表现大自然方面积聚了深厚的艺术经验，其代表是陶渊明、谢灵运、谢眺。第三，是发明诗歌声律，其代表为沈约。汉后五七言诗的发展势头与高度成就，是文学尤其诗歌为人心所向往，并且在文化体系中地位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渊源于楚辞的赋体文学也有高度发展，其标志是骈文成为南北朝隋唐占优势地位的文章题材，甚至是政治文书的文体。构成盛唐时期对诗歌人文意义再发现的历史背景之二，是自北周隋代尤其武则天执政以来，政权逐渐广泛开放，世人以文学为资本参与政治的趋势。在中国历史上，两晋南北朝隋代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时期，也是庶族士人不断抗议政权垄断，逐渐争取参与政治的时期。在隋代，士人以文学才能为资本参与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常例与共识。由此可见，唐代进士科以文学诗歌取士，并且成为士人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其原因乃是南北朝末隋代以来，政权逐渐开放，士人以文学才能为资本参与政治，
及文学地位在文化体系之中大幅上升等历史文化趋势的总和，构成盛唐时期对诗歌人文意义再发现的历史背景之三，是文学的政治功能突出，即文学与政治密切结合的趋势。南北朝隋唐的政治文书大抵都采用骈体文，骈文是一种美文，不仅讲究对偶、词藻、声律，而且讲究情感、情采、情韵，可以说骈文是一种诗歌性的文体。但是历史证明，在隋唐时期，骈文曾发挥过突出的政治功能，卓有成效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这里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盛唐诗的文化特质。原文作者邓小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米亚牛，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海南岛传第28集，这是最后的战斗。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雨林密布，云中雾绕的五指山区，一个叫做毛站的山谷散落着许多茅草做的寮房。一间屋子里，面容清瘦的冯白驹正在和参谋长福振中促膝交谈，手中的棍子挑拨着炉里的炭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应和着窗外的鸟鸣。此时已经是1949年12月的中旬，在涛声四起的孤岛上，他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坚持了整整23年。当年从母瑞山突围出来衣不蔽体的25人，如今已发展成3个总队和1个独立团，总共有1.6万人的武装力量。他在国民党方面悬赏的身价也从2000光洋涨到了1两骨头1两斤。海峡对岸蒋家王朝已经土崩瓦解，寄托着无数穷苦人公平梦想的新中国也于2个多月前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成立。他相信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度必定是一个人间天堂。1949年以来，为了呼应解放大军南下作战，纵队先后组织了组建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春季攻势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近3000人，夏季攻势击溃了敌64军的主力师，还围歼敌32军252师的王牌团。就在二人谈得正热烈的时候，参谋人员带来了粤桂边纵队参谋处长王山平。王原来就是琼崖纵队的人，见了老司令员自然非常欢喜。这次他是受第4野战军15兵团的委派，带来新的电报密码本和一些机要文件。按照新的密码，冯白驹很快就与第4野战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并获得了最新的指令。琼崖纵队归属第4野战军15兵团指挥，协同南下大军解放海南岛。这意味着他和战友们将结束孤军奋战的局面，他投身的血与火的斗争也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最后意义。他心里那条风波不定的船终于有了要靠岸的感觉。他立即召集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第4野战军关于解放海南岛的指示，并做出了决定，派出队伍四处袭扰敌人，破坏交通线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将根据地从山区向海岸延伸，准备随时在任何地点扫清登陆场，接应渡海部队，准备可供2个军2个月消费的粮食物资，组织之前民工队伍。第1总队与相关地区县委负责勘察，选择海水较浅、海岸线较长、敌人防卫相对薄弱又离山区不远的港湾做登陆场。会议一结束，参谋长福振中便受命带上地图、情报和联络密码偷渡过海，向15兵团汇报情况。通过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他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抵达雷州海岸，被正在训练的解放军当成国民党特务缴械，押进了40军118师师部。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和第2野战军陈赓兵团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余汉谋和白崇禧集团，结束了两广战役，砸坏了小诸葛退居海南岛建立独立王国的算盘。血腥的战场还来不及打扫干净，桂林、阳朔的秀丽山水也顾不上瞄上一眼，韩先楚和李作鹏就接到命令，分别带着12兵团40军、15兵团43军挥师雷州半岛，开始解放琼岛的准备。也就是这个时候，眼看流水落花春去也， 蒋介石便携宋美龄登上逃往台湾的飞机，将无限江山抛在身后，含泪告别他统治了22年的大陆。还在两广战役进行之际，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残部陆续溃退到海南岛上来，合计有5个军，计19个师，另有50多艘海军舰艇、空军4个大队、40多架飞机，加上陈济棠的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部，总兵力有10多万人。为了有效地指挥岛上各派系军队，蒋介石撤销海南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了以薛岳为总司令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希望这位曾经在抗日战场叱咤风云的一级上将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固守海南，将其与万山、马祖、金门、舟山诸岛构建成一道海上屏障，以求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岁末的海口，大街小巷都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飞机整日轰鸣，让人心里发慌。供奉着前代先贤、萦绕着思古之幽情的武功祠，此时已成为戒备森严的海南防卫司令部，美式吉普车打着尖利的喇叭声进进出出。刚刚出任总司令的上将薛岳在这里召开战前会议，将从大陆逃到岛上的残兵败将进行整编，煞费苦心地拟定海南防总的防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在国民党将领中，薛岳算是最为出色的战术家。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会战中，他指挥中国军队在麒麟峰全歼日军铃木连队，在万家岭、张古山一带歼灭日军106师团和101师团10000余人。3次长沙大会战中，他巧布天炉战法，与日军斗智斗勇，歼敌10万之众，有效阻止了日军进攻大西南的战略，被认为是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称：“汉山易，汉薛将军难。”抗战结束后，薛岳和众多的国民党将领一起被蒋介石拖入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于1946年5月出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令他怎么也想不清楚的是，他苦心孤诣琢磨出来的战法在国共战场不再灵光。在半年多的任内，他所部的军队在解放军面前一败再败，几乎毁了他的一世英名。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为由撤销其职务，让他以南京政府参军长的虚衔靠边站。直到淮海战役后需要笼络广东地方人心，蒋介石这才想起晾在一边的薛岳，任命他为广东省府主席。然而到任不到8个月，广州就被解放军攻陷，于是他只好随军溃退到海南岛来，于1949年12月1日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经过一番运筹，他将10万多兵力分为4路，分别驻守东北、西南4个守备区，外加琼北、琼南2个要塞司令部，组成陆海空3维防御体系。他的参谋长李阳敬以薛岳的名号“柏林”来命名这道防线。曾经在长沙会战中战功卓著的泰山军军长李玉堂，被任命为海南防卫副总司令，兼东路军总指挥及32军军长。尽管接受部下的恭维献媚，但薛岳内心清楚，这场仗并不那么好打。一是国民党天下已经分崩离析，军队一溃千里，无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而10多万兵力的军队不过是一些拼凑起来的残部，堪称乌合之众。二是在岛上，国民党占领的是外围沿海，内陆山区基本上都成了共产党的地盘。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里活动着冯白驹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尽管武器落后，脚踏草鞋，但却神勇过人。他麾下的国民党军腹背受敌，必须同时在两个相反方向上作战。在中原战场领教过解放军神勇的他，对于守住孤岛并无把握， 但在众人面前，他还是把风纪扣扣得紧紧，做出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扬言要把海岸线变成埋葬共军的坟场。他发现自己这句话最后两个字的发音有些含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站在一张大地图前，已经是开国领袖的毛泽东掐灭手中的烟头，吐出了一团云气。法眼开阔的他清醒意识到海南岛特殊的战略地位。占领广州的第三天，在致电第四野战军林彪时，他就专门点兵十五兵团攻取海南岛。坐镇武汉的林彪并不因为自己的部队势如破竹而喜形于色，他用手指捏了炒熟的黑豆，一粒一粒地咀嚼着。从东北一路下来，战场的成败似乎都没有改变这其中的滋味。考虑到十五兵团下属的44军必须镇守广东扫清残匪，48军仍在江西，能够抽调用于海南岛作战的只有李作鹏的43军。他在呈报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案中提出，你增派12兵团40军与邓华的15兵团43军一道，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大军，由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共华南分局统一领导，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组织指挥。方案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这位最高统帅在12月18日给林彪的复电中表示，同意你的部署，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小时之后第一次再运船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运载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进攻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

后援不济，遭重大损失之危险。向来十分信任前线将领的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具体地提点他最优秀的指挥员，是因为此前有金门岛、登不岛两次渡海作战的教训。由于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军一路屁滚尿流，第三野战军叶飞兵团轻而易举就拿下了汤恩伯兵团据守的厦门。对于金门之敌过于藐视，在缺少必要渡海船只的情况下，1949年10月，以三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的30000敌军，又因船只匮乏，后续梯队无法跟进，导致全军覆没的惨剧。11月，第三野战军21军61师对舟山登不岛发动突击，同样是因为对敌情判断有误，以5个营2500余人的兵力与国民党军6个多团激战2天3夜，虽占领大部分岛屿，最终还是不得不主动撤退。收到毛泽东的指示，林彪立即电令邓华，准备趁北风季节攻取琼崖。遵照指令，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和副司令员洪学智等人立即着手制定作战计划。此时的解放军基本上都是陆军，几乎没有海空作战能力，旱鸭子们绝大多数是第一次见到大海，面对汪洋一片的惊涛骇浪，一路剑走如飞的勇士到这里却一脚踩空，心里没了陆地上的踏实。人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一滴水会让他感到渴，无量的汪洋之水却让人本能的恐惧。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军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颇为强大的海上舰队，虽说此战是胜勇追穷寇，但也不可轻敌冒进。这些日子，邓华早早就起来，带着参谋人员在海滩上漫步。光溜溜的雷州海岸，到处可见被焚烧的船只，海面之上有时还能看到敌方巡逻舰船的影子，偶尔还会有敌机飞过来扔炸弹，造成人员伤亡。海风很大，身材清瘦的邓华走起路来衣袂飘飘，啪啪作响。这位身经百战令对手胆寒的猛将清楚，数十千米宽的海面，如此长距离的渡海作战，若是没有足够的准备和出奇制胜的战术安排，仅凭将士们的孤勇硬拼，在抵达对岸之前就可能折戟沉沙了。经过一番慎重的研究，他以兵团司令部名义致电林彪和毛泽东，并且作出表示，争取在1950年春节前发起进攻，并请求派一部空军直接配合。进攻的时间很快就得到认可，但这位正在与斯大林会晤的领袖告诉他们，不要指望空军的支持。这意味着渡海部队只能在没有任何炮火的掩护下，驾着木帆船裸攻敌人的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显然这种作战风险极高，胜算难测，更何况此时部队收集到的木船也只有400-500条，无法一次性摆渡过去一个军。于是邓华他们又将情况向上级报告，请求将进攻的时间后延，并拨经费给木船装上机电动力。情况报告到莫斯科，毛泽东立即复电，同意推迟进攻时间，但要求他们争取于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为了给将士们鼓劲儿，毛泽东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20000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够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他还特别提到，在目前的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有可能的。面对末日来临，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有改弦易辙、弃暗投明的思想，他们信奉的主义背后藏着的是切身的利益，这给了共产党方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机会。广州东山，原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的豪华别墅已经成为解放军15兵团司令部。1950年2月1日在这里举行的会议被称为二月会议，堪称是将星云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洪学智，十二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40军政委袁生平，
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驰明、刚刚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返回的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等围坐在会议桌前。会议由邓华主持，叶剑英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并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指出，蒋介石妄图以台湾岛和海南岛互为犄角，构建一道封锁大陆的南海防线，借以负隅顽抗，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同时美帝对海南也是虎视眈眈，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后果不堪设想。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操着带有浓重海南口音的官话，从多个侧面详细汇报了岛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并转达了冯白驹司令的建议，趁敌人军心混乱，防线尚不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若有不便，则派一批干部和军械人员偷运一批枪支弹药过来，充实琼纵的战斗力，以便里应外合。邓华集中了众人的意见，宣布了渡海作战的方针，采取分批偷渡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他代表战役前线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43军和40军必须强化海上练兵，实现陆军向海军的转变，迅速完成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并先期实施小规模分批偷渡。李作鹏与韩先楚的意见分歧，提交野战军司令部裁决。出于审慎的考虑，林彪支持李作鹏的意见，渡海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帆船为主，这意味着渡海作战时间将延迟至六月，甚至是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韩先楚原本是湖北红安一个村子里的放牛娃，参加土地革命后，从一名士兵累计军功，升迁到兵团副司令的位置，是少有的没打过败仗的传奇将军。他麾下骁勇的部队在东北战场就被对手称为旋风部队，尽管自己提出的看法未能得到总司令林彪的同意，韩先楚仍然坚持自己的主意，因为将大量木帆船改为机电动力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会给敌人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也给岛上的琼崖纵队带来巨大压力。事实上，机船的改造一开始困难重重，将汽车发动机卸下来再装到木帆船上，效果并不理想，还有一些有待克服的问题，何况发动机数量有限。根据在渔民中的调研，谷雨节气的前后，海面上有北风或东北风可以借用，帆船顺风顺水，一夜即可抵达对岸，在破晓之前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谷雨之后转为东南风，帆船逆风而行，有一个白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渡海作战就困难了，更何况夜长梦多，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经与政委袁生平商量，他没有传达广州会议关于推迟战役的决定，仍然要求自己的部队在三月份完成所有的渡海作战的准备。在收集到一些船之后，部队就不顾敌机轰炸扫射和敌舰的横冲直撞，在波浪中滚打起来。在海上，战士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一个连登上帆船 80% 以上的人头晕呕吐，小小的渔船就像飘摇风雨中的一片落叶，一忽儿被拱上波峰，一忽儿又跌下波谷，几上几下，左颠右晃，就把人折腾得面色发青，呕吐不止。出海归来，人人都像是得了一场大病，有的连队不懂气象，冒失出海，遇上风暴，船就被刮飘到越南去了，有的断了桅杆，撞了礁石，人都被掀到海里去，呛了一肚子咸涩的海水，训练似乎比真枪实弹的战斗还要艰苦。在叶剑英的主抓下，从广东沿海各地搜集来的2000艘帆船陆续汇集到雷州各个港口，琼崖纵队也组织了170多艘帆船和400名船工水手偷渡过来，加入渡海作战的队伍。木帆船改装工作还在耐心地进行，但到香港购买机电船与登陆艇的计划却落空了。某天，从北部湾涠洲岛逃回的渔民提供了一个情报，盘踞在那里的所谓广东反共自卫队劫持了300多条民船，全是多桅的大船，十分适合渡海作战。这个情报使韩先楚大为欢喜，他立即派出一个加强团，白天以海上训练的姿态迷惑敌人，

黑以后，顺着风向和潮水快速驶向该岛，用改装的土炮艇封锁港口，与敌人两艘军舰缠斗，其他部队抢滩登陆，经过一番激战，歼灭岛上500多名敌军，缴获了300多艘木帆船。四十军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需要的船只算是凑够了。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

0: 桂林阵雨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31到23度。仰光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阴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31到25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母亲的解释滴进侯琴的心底，留下一小团黑影，再也冲洗不掉。好在那时母亲还在世，她也还年幼，虽不能随意地往外面跑，却能在后院里玩耍。父亲和哥哥很少来后院，也就不太管束责骂她。后院虽然不大，但母亲种了许多花草，还有一片小池子，自小没有玩伴，他也惯了一个人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玩，有花有叶，偶尔还会有蝴蝶、蜜蜂、鸟儿飞过来。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已是十分的自足自乐。他家隔壁是董家，董家在后院墙根栽了一架蔷薇，那年春末，那蔷薇花藤攀上墙头，开出许多红花，胭脂一般。那时他家的花大多都已经开败，他望着那些蔷薇羡慕得不得了，但墙太高只能望着。有天下午，他正望着那些花眼馋，墙头忽然露出一张脸，是个少年。那少年爬到了墙头，看到他，笑着朝他做了个鬼脸，是董谦。董谦有时和他哥哥侯伦玩耍，他见过几回，不过他父亲不许他和男孩子接近，因此虽然彼此认得，却没说过几句话。
4: 哎，你想要这些花吗？
3: 董谦骑到墙头笑着问他，他没敢说话，但忍不住点了点头。董谦便连枝摘了一朵抛给他，并说，
4: 小心有刺啊。
3: 他赶忙拾起那朵花，比远看更好看，花瓣嫣红，还隐隐的有些香气。
4: 还有呢，
3: 董谦又摘了几朵接连抛给他，他一一捡起来扎成了一小束，开心极了，朝着墙头的董谦笑着说，
5: 谢谢你。
3: 董谦笑着摇头，
4: 这有什么，那边墙上还有黄颜色的，哎，我再去给你摘吧。
3: 这时墙那边院子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
5: 谦儿，你爬那么高做什么，快下来啊。
3: 听声音是董谦的母亲，董谦朝侯琴做了个鬼脸，随即扶着墙头倏地溜了下去。那之后他去后院，董谦不时会攀上墙头，有花就给他摘花，没有花就给他抛过来一些小吃食小玩意儿，两个人一个在墙头，一个在地上，说着话讲些趣事，他和他哥哥侯伦从没这么亲过。只可惜一年多后，董谦的父亲转任了其他官职，全家搬去了外地。隔壁搬来了另一户人家，也有个少年，却异常顽劣，偶尔爬上墙头，看到侯琴就会丢土块骂脏话，侯琴又厌又怕，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会躲进屋里。和董谦那一年多的光景，竟成了他活到今天最欢悦的时日。好在他的母亲自幼曾读过一些书，教了他认字识文，虽然不能去外面走动玩耍，读书时却也能够神游四方。 父亲不喜他读书，他便趁父亲不在时偷偷到书房取书来读。后来他读《诗经》，无意中读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觉得竟像是在写自己和董谦一般。过了几年，他母亲去世了，父亲也迁了京官，他随着父兄搬到了汴京。汴京宅地贵，他父亲只赁了一套窄房，没有前后院，他只有一间朝南的小房间，长日阴潮昏暗。父亲俸禄低，还要尽力让哥哥侯伦读书交友，他便日夜做些针线补贴家用，整日没有空闲，心也随之愈发的阴恻。后来哥哥考入了太学，有天带回来一个人，他在后面听见哥哥跟父亲说：
4: 爹，你认不认得他？
3: 他父亲认了半天也没认出来，他哥哥笑着说：
4: 他是董谦呀，咱们家在江宁市的邻居。
3: 一听到董谦两字，他的心猛然一动，像是无意中捡到丢失了许多年的一粒珍珠一般。家里没有请仆妇，父亲便让他出来奉茶，他烧了水，煎好茶，端出去时偷偷地望了一眼董谦，他已是一位白衫青年，眉眼端方，气质敦厚。董谦一见到他，忙笑着站起身来施礼说：
4: 哦，这是侯琴妹妹吧？
3: 他没敢答言，斟好茶，慌忙躲了进去，心里却忘不掉董谦的笑容，那笑容并没有变，仍像少年时那般纯善。那以后，董谦时常来他家拜访，每次也总是他去斟茶，他们从未对答过一句话，但眉眼之间却越来越亲熟。他渐渐发觉，董谦这样频繁来访，似乎是为了见他。恍惚间，他如同又回到了江宁旧宅的后院，等着董谦从墙头出现，心里越来越希冀，也越来越难宁，心底像是冒出一朵蔷薇花的芽，禁不住地生长起来。有天晚上，他听到父亲和哥哥在外面商谈事情，虽然声音很低，却听见哥哥说董谦想来提亲。一听到这句话，他立时站起了身，心咚咚剧跳，忙贴近门缝边偷听。可是父亲却说：
6: 董家家境比咱们好不到哪里去，比他家好的我都回绝了，结一门亲若不能添些贵，至少也得来些钱。你妹妹这人才容貌，得找个好买家才成。那董谦，你以后啊，就别往咱家领了。
3: 听到这里，他浑身冻住了一样，连脚都挪不动。他从来不敢怨自己的父亲，那一刻心底却涌出无限的悲怒。但随即，母亲当年那句话浮现心头：
5: 你是女孩啊。无奈无助，随着泪水一起流泻下来。
3: 那之后，董谦一年多都没有来，直到他和哥哥侯伦都中了进士，发了榜，他才又来了一次。侯琴本已死了心，但一听到董谦的声音，一瞬间便春风化动，他匆忙准备茶水端了出去。董谦见到，仍那样笑着注视着他，他也想回他一笑，却不敢，只偷偷望了他一眼。虽然只一眼，心中却又暖又颤，像是走在寒冰之上，冰忽然裂开，身子却跳进温热的水中。幸而父亲那天不在家，董谦和哥哥侯伦正在争执元稹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出处。董谦说出自孟子，哥哥侯伦不信，起身去自己屋里取出孟子来对证。侯琴煎好茶端出去，刚斟满杯子，董谦忽然递给他一个小纸卷，他吓了一跳，但飞快接过，攥在手心里，慌忙地抱起茶瓶躲进了厨房。进去之后，他颤抖着打开那个小纸卷，见上面写着四个字：非你不娶。一看到这四个字，他顿时惊呆。他从来没敢奢望过什么，甚至连我想两个字都极少说。然而这四个字正是他心底唯一的期盼，埋得极深，深到他自己连梦里都不敢梦。董谦却将他送到他的眼前，这并非梦。惊异之后，他忽然想哭，嚎啕哭出声， 却不敢，只能任凭泪水涌泻。良久，他才想到，董谦既有此心，我也该让他明白我之志。他想到了四个字：非你不嫁。但随即心生悲凉，这件事自己丝毫做不得主，这样的诺他无力许出。他在厨房里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件事，忙跑进自己卧房，找出母亲当年给自己的几颗红豆，挑了最大最圆的一颗，而后又取过剪刀，剪开自己头发，剪了一缕，卷成小小一圈，将红豆藏在中央，找了半张纸包紧，捏在手心里。他在门里踌躇慌乱了好一阵，始终不敢出去。这时哥哥在外面喊道：
6: 妹妹，茶品哪里去了？出来添茶。
3: 幸而刚才他慌乱之下将茶瓶拿回到了厨房，他忙走进厨房，拿过茶瓶出去添茶。哥哥侯伦在翻看那本《孟子》，侯琴给董谦添满了茶，见哥哥目光凝在书页上，急忙地将手心里的小纸包放到了董谦茶盏的后面。董谦见到，忙伸手盖住，他也放下茶瓶，慌忙逃进去了。许久，心仍剧跳不止。过了一阵子，侯琴听到哥哥侯伦又向父亲提起董谦想要说亲的事情，他父亲却仍嫌董谦至今没有职任，就算有了职任，也只是从八品的官阶，许给他这生意就亏了。侯琴听到虽然伤心，却也没了多少怨愤，他知道董谦的心，董谦也知道他的心，这已经足够了。身为一个女子，一生中能得到这样一张纸条，纸上这样四个字，非你不娶，这样一个重比千钧的许诺，还能求什么？她没有预料到的是，父亲和哥哥竟会逼自己去做那样的事情。哥哥侯伦中了进士已经三年，却迟迟轮不到职任，父子两个都焦急难耐。侯伦花了两年多的心血，终于结交到一位能够帮到他的人。那人不爱钱，只爱色，却因在首府不能娶妾。父亲和哥哥商议了几天，决意将他送到那人在清陵巷的别宅。他从没有违逆过父亲，但这一次他一直哭着执意不从。父亲却骂道：
6: 我养你这么多年，从没要你做过什么，这回只是要你帮帮你哥哥，让我侯家早日脱了这几世穷贱命。你若不答应，我就去投水自尽。
3: 他听了还能说什么？到了清陵巷那间宅子，有一个仆妇看守宅院。第二天那人就来了，侯琴又羞又怕又惊慌，但想着父亲的话，不敢逃躲违抗，只能任凭那人凌辱。那人走后，他哭着想起母亲的解释，母亲只解释了真静的静，却没有解释真。真是忠贞，他该真于谁？父亲、哥哥还是董谦？他其实没有选的余地，连死都不能选，他只能死心，但他知道这绝不是真。隔几天，那人就要来一回，每来一回，他都像是死了一回。他不知道那人姓什么，叫什么，只听父亲、哥哥和宅里那个仆妇称他大官人。他也不愿打问，不知道更好，算是给自己留一丝情面。自从来了这里，父亲只来过一次，是怨他不会讨那人欢心，将他痛责了一顿。哥哥侯伦则不时来看他，每次来都要说些安慰的话，让他再忍一忍，等受了职任就接他回去。而且哥哥竟然知道他中意董谦，说回去后一定说服父亲把他许给董谦。听到董谦的名字，他心如刀割。他顺了父亲和哥哥的意，但已对董谦不真。这一世他再没有任何颜面去见董谦，更何谈婚嫁。忍受了三个多月，有天哥哥侯伦忽然说想办法让他和董谦见一面。他本想立即拒绝，但话却舍不得说出口。董谦是这世上他唯一盼见又怕见的人。过了两天，那仆妇出去买菜，从外面反锁了门。他坐在卧房里发呆， 没多久，忽然听到外面门锁响，随即哥哥侯伦迎着一个人走了进来，是董谦。他一眼看到董谦，

0: 都不知道，却出不了声。两人又静默了片刻，他忽然想起那块玉饰，那人上次来了之后，第二天他在床角发现了那块玉饰，他捡起来丢进了抽屉里。他忙起身从抽屉里取出那块玉饰，走过去递给董谦，却不敢抬眼看他，只低声说，这是他的。董谦接过玉饰，猛地惊道，曹玺。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标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落魄莫归乡，归乡情更伤。当张太宇再次踏上这汴河大街，顿时有些局促不安。他本是京城人士，离京已有两年，今天刚刚回来。这两年他一直在终南山修道。十几天前，有个旧龄行商路过终南山，上山游玩，恰好经过张太宇静修的小茅屋，见到他很是意外，忙告诉他，他家里发生一件异事。两个月前，张太宇的妻子阿慈去烂柯寺烧香，正跪在佛前许愿，忽然晕倒。旁边人扶起来时，发觉她竟变成了另一个女子，面容完全不同。而那个女子醒来以后，自称姓费，叫香娥，家住在酸枣门外，父亲是个竹木匠人。人们找到费家，那家果然有个女儿叫香娥，在后院突然不见了。家里人正在四处找寻，人们让费老儿夫妇见了那个女子，果然是他家女儿香娥。张太宇听了全然不信，但看那伶人又绝不是在说谎，他本已断了尘念，但伶人走后再也静不下心来。又听伶人说自己儿子万儿已经四岁，生得十分乖巧，现在只跟着祖母兰氏，祖孙两个艰难过活。张太宇思前想后，终于还是决定下山回家看看。汴河大街景致依旧，赵太成衣铺、四格井、刘家沉香、孙杨店，沿路不少人就算不相识也都面熟，他却觉得如同异乡陌路，脚踩在确实平整的地面上都有些虚浮不实之感。一阵油烟烹肉的香气从孙杨店传出，这气味他也很熟悉，当年田产家业还在，又未婚娶，他常和朋友在这里相聚。炫煎羊、乳吹羊、须知垂丝羊头、糟羊蹄、羊汁酒饼，他已经如素两年多，想起这些菜竟忍不住咽了口口水。刚走到十字街心，右边传来一阵笑声，扭头一看，是一对中年夫妻，一对年轻男女围着一个幼儿说笑。张太宇隐约看到那中年男人脸上斜长的一道伤疤，他记起来那人叫赵不由，京城五绝之一的宋绝，常日在街角那凉棚下替人写宋状，因脸上有道刀疤，人们都唤他八面判官。见赵不由一家如此和乐，张太宇心潮一荡，不由得念起妻子阿慈，想起新婚时站在门边偷看阿慈梳妆，镜子里映出阿慈那秀逸面庞如一朵素兰。正在出神，肩膀猛然被人拍了一下，惊得他一颤，扭头一看，是师兄顾太清。
2: 师兄，太宇，你什么时候回京的？
0: 顾太清仍然白胖丰润，道服仙洁，发髻上横插一根乌亮的犀牛簪，相形之下，张太宇道袍敝旧，面容枯焦，但让他惭愧的并非衣冠形貌，而是心。
2: 我一心求道，却交心苦行，他满心俗欲，何以能如此自在？
0: 顾太清并没有察觉他的心思，说，
2: 太好了，我正要找你，上回啊没能让你如愿，师兄一直过意不去，这回啊真正到了好时候，你再信我一回，

0: 傅和贵一样都不会少了你的。哎，对了，你这是要回家？嗯，怎么？张太宇忙回过神，点点头。哦，今天呀，我不能跟你多讲，过两天去你家中寻你。眼下呀，我得赶紧去接教主。教主？正是。教主不是早已仙逝了吗？顾太清笑着摇摇头，眼中满是得意，说：我先走了，回头啊，再仔细告诉你。说罢，他大步向东水门外赶去，背影都满是急切与欢喜。顾太清所言的教主是道士林灵素，玉峰玉真教主。张太宇出家就是拜在他的门下，不过林灵素失宠后被放逐。去年张太宇听到消息，林灵素病故，葬于永嘉。教主又复活了。张太宇怔了半晌，才举步也向城外走去。经过孙杨殿的欢门时，心神恍惚，不小心撞到一个女子，险些撞落那女子怀里的琵琶。张太宇忙连声道歉，那女子却看都不看他，疾步走开了。出了城门，街上无比的纷乱，到处人们都在议论着什么。张太宇不断听到仙传、神仙、天书，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也无心去理会。这时太阳照得烘热，到处喧闹嘈乱。张太宇用袖子擦了擦额上的汗，觉着这汴河就如蒸肉的大锅，四下挨挤的人群散出浓热的汗味、肉味、油味，这热汤一般的世界，恐怕只有活成一颗华原子才能与世沉浮，如鱼游水。他上了虹桥，挤过桥上人群，快步下了桥。对岸人少很多，才觉得清爽了些。沿着汴河北街绕过河湾，走到头，那七株大柳树下就是他的家。沿街的店家他大都认识，原还怕见到熟人得一一招呼，幸而这会儿街上人全都跑到岸边去张望谈论，整条街没几个人影。他低头快步走了过去，刚走到街口，就望见那几棵初染新绿的老柳树，树下苍黑的瓦檐，一股暖流忽地涌起，说不清是悲是欣。瓦檐下跑出一个孩童，接着一位老妇也颤颤地跟出来，是他娘兰氏。远望过去，他娘的身形似乎萎缩了一些，腰背也弯驼一些，才两年多，娘竟已显出老态。那么前面那个孩童是万儿吗？一定是万儿，再过两个月就满四岁了。张太宇脚下似乎被浇住，竟迈不出一步，连肚肠都隐隐地抽动起来。他正在心怀纠结，前面忽然猫的一声牛叫，跟着几个人同时惊叫：牛！一头牛从他家右边屋后猝然冲出来，横奔过街，后面几个人慌慌地追赶，一对轿马又正好从东面过来，前面开道的仆夫忙去驱赶那牛，那牛受到惊吓，转身扭头向街这边奔来，而万儿就在牛前方十几步远，正往街心一蹦一跳地玩耍，一声惨叫是他娘那辣而厉的声音。眼睁睁看着那牛撞向万儿，万儿的小身躯凌空飞起几尺高，随即又重重地摔到地上。张太宇也失声叫起来，他娘兰氏哭喊着扑向万儿，他也忙加快脚步赶了过去。等他走近时，已有十几个人围住了他娘和万儿，只听见娘的哭喊。他扒开前面的人挤了进去，他娘跪在了地上，万儿仰躺着，双眼紧闭，一动不动，脑后流出一溜血。娘伸开双手想抱住万儿，却又不敢碰，惊慌无措，双手不住地抖，嘴里不停地哭：我的肉儿啊，亲亲，你醒醒啊。张太宇忙凑近蹲下，伸出手指去探万儿的鼻息，虽然微弱，却有一丝温热。他又抓住万儿的小手腕，有脉搏，忙抬头喊道：快找大夫，还活着呢。他娘一听这话，喉咙里先是发出一声怪异的声响，随即扭头望向张太宇， 呆怔了片刻，才认出自己儿子。他怪叫一声，猛地伸出双手朝张太宇一阵抓打，又哭又骂又怪叫，疯了一般。张太宇顾不得这些，见围观的人仍在呆看，又喊道：哪位帮忙，快去找大夫来。人群外有个声音说：马步，骑我的马，快去找大夫。张太宇听那声音熟悉，但见娘在摇腕儿，忙制止说：娘，千万莫乱动他。他娘听见，忙止住手，声音也立时放小，望着腕儿，一声声小声的气唤。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

0: 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 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很多时候的毕业季，这首盛夏的盛夏都是热度不减，出现在各大的短视频平台上，大量的校园纪念短片好像都是为毕业所配的这首歌的这个音乐哈。这首来自 TFBOYS 的超经典盛夏的盛夏，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三个人其实也一直都是非常喜欢周杰伦的，可以说是周杰伦的一个忠实歌迷吧。所以当年他们在收到周杰伦的邀约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又非常的紧张。周杰伦不仅交出了这首歌的旋律，还专门去到他们的练习班去探班，亲自示范舞蹈动作，给他们很多的指导，也算是圆了当年那三位少年和偶像合作的一个心愿吧。2015年的作品。今天在听这首歌，会想到多年前的自己喜欢过的那个女生吗？还是男生？还是在你心里一直都挂念的人？周笔畅《星空之下》。

时空爱情，来自胡彦斌的这首歌。胡彦斌进行的那一场是一场烟火刹那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这一首算是20多年前的处女作呢，被正式的纳入这个官方的歌单里，也成为了致敬初心的一个标志性的曲目。听说每一次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都是全场一波盛大的回忆杀。很多的歌迷感慨，从超时空爱情一直走到今天，刚好见证了一个音乐天才的成长之路。

因为这首歌你知道吗，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把它写出来了，满脑子的天马行空的想象，他想写一段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爱恋。这个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轻盈灵动，编曲可谓是非常的大胆。他当时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让他的一位朋友带着这首作品去参加音乐比赛，结果惨遭淘汰。因为那个时候评委认为，这首歌融合 R&B 电子元素太过超前，不符合那个时候的主流情歌的审美，很难被大家所接受。但是胡彦斌不服气，他15岁写完这首歌，16岁自己亲自站在了亚洲音乐节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并且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所以直到后来苏永康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也非常的喜欢，还自己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那一张专辑当中。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也好，还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也好，你会让自己嗨起来吗？来，一起来，来自黄绮珊。

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是他自己作曲的，自己演唱的。据说当年他前往希腊旅行，在当地的一间小酒馆目睹水手们酒酣之后掀开桌椅围成圆圈，一边拍手一边跳舞的那个场景，非常的原始奔放的舞姿，还有爱琴海上独有的不足激情的琴声，深深的触动了他。这段经历呢，可以说是直接催生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五月光》的旋律。他将地中海的自由、浪漫，还带着一丝惆怅的气息，写进了这首歌的音符当中。今天晚上，希望能够听到你所喜欢的好声音，会不会正好也有来自赵咏华的这一首《你是我的家》？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阵雨，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31到23度，仰光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阴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31到25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但你需要感慨，在步履匆匆的时候，也是需要给自己脆弱一分钟的权利吗？这首来自林宥嘉的《脆弱一分钟》，这首歌不是要大哭一场，而是允许自己仅仅脆弱一分钟，不必沉溺悲伤，短暂的卸下坚强之后，再重新拾起往前走的那段勇气。而这样的一种情绪是需要克制松弛来表达的。当你听到林宥嘉用这种特别偏低的这个调调，可以说是呢喃唱腔来表达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其实你知道吗，它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叫玛丽晚安了。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成年人的一个疲惫之后短暂的情绪释放的话，那个版本更像是一首温柔的晚安曲，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夜吗？希望你能够喜欢江美琪《明天爱谁》。

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这首可以讲的是一段感情走到尽头不必纠缠，坦然地说一声可以了。陈奕迅也是这样解读的，他不是痛彻心扉的哭喊，而是哭过之后轻轻放过彼此的那一瞬间。所以当年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用所谓的那些爆发力哈，而是以一种疲惫平静慢慢的来唱。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这是2014年的一个作品，多少年过去了，觉得还可以吗？很多歌其实都是这样的，很多年之后你突然听到这个旋律，突然想不起它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唱的，但只是喜欢听那就好了。李翊君，某年某月。

乡许绍洋的这首2001年那部非常经典的偶像剧《薰衣草》当中的主题曲，还有印象吗？可能对这首歌还是有那么一些些回忆的啊。当年据说剧组呢是特意邀请周传雄来为那部剧写主题曲，一开始呢还非常犹豫要不要找一个成熟的专业歌手来唱。那个时候许绍洋还只是一个新人哈，刚刚拿到了男主角季晴川这样的一个角色。后来呢，既然他是一个歌手，那就让他来唱，这个故事就更加的完整真实了。还好许绍洋把握住了那样的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把这样的一首歌也唱成了这个叫做传世金曲嘛。还是今天晚上真的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干净温柔又带着一丝忧郁的嗓音，唱他的时候听他的时候，你也会闻到淡淡的那一股薰衣草的花香吗？其实当年在这部剧热播的那一段时间吧，至少大家还是非常喜欢那样的一个画面的啊，紫色的薰衣草的那个画面。不管有没有自己在其中当那个男女主角，都想象着那个非常浪漫的场景，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吧。而此刻的你，又不是非要你的爱，对，马上要听到这首歌的名字。

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这一站来到了安徽合肥，合肥古称泸州，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阴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4: 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巢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巢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还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1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3: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10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4: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一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3: 每天下午4点前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村子西边的台地上，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3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4: 我们刚刚也是从王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5: 是的，

0: 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盐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
1: 嗯，
0: 特别的火。
1: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0: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蓝藻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
1: 嗯，
0: 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2: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盐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了旅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静舞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1: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3: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
1: 嗯，
3: 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庐江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前七后八，上七下八
1: 啊。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3: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1: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是他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3: 对是的。
2: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3: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很像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
1: 哦，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3: 对对对，
2: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焦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焦母所修建。如今母山岛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1: 哦，终于到塔下了。
3: 对。

0: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1: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尖一尖，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0: 嗯，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1: 嗯，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颜尔圭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嗯，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四年李鸿章续建了三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2: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是一座高达51米的八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802尊砖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盘旋而上，登至塔顶。
3: 哇，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1: 哎，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3: 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
1: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嗯。他呢正好也得知，哎，这个文峰塔修建了一半，哎，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你看他旁边这个时间，
3: 哎，他的月啊，
1: 对，他的题词。
2: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湖鲜巢湖三白。
0: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啊，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吃这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4: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嗯，但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汤鸭鱼还有小鲫鱼，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
0: 品质也是很好的。
4: 对，
0: 巢湖三白就是银鱼，然后
4: 白米虾，
0: 白米虾，还有这个
4: 白丝鱼
0: 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
4: 对，
0: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4: 好，
0: 来，咱尝尝这个小黑虾。
4: 小张，你尝一下这个虾啊。
0: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
4: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虾很嫩的。
2: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渔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巡渔进步，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4: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0: 是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4: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5: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4: 刷脸，
5: 对，都是刷脸。
2: 周新兵前几年在钟庙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渔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银湖的茶社集群，还是母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 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庐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0: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6: 对，
7: 天然氧吧。
2: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8: 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0: 花瓶也是啊，
9: 也是。
2: 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2011年，安徽省实施区划调整，巢湖湖体水域由此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合肥开始由滨湖时代迈向环湖时代。如今城市湖岸线上，安徽省美术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临湖而立。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特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火车即将发车。
0: 这个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2: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公园西侧有一片水中森林，它属于十五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出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形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称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7: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
0: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7: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屋，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0: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7: 对，就像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您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冲河畔天然氧吧。
2: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约1小时车程。民宿设计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大鱼、蚂蚁、蝴蝶等形象融入建筑造型。 巧妙地让一栋栋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3: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7: 是的，
3: 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啊，
0: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7: 对。哇，
0: 这也太漂亮了。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哎，
0: 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3: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7到1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杭州多云转晴，31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晴，30到24度，南京晴到少云，28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0到25度，三亚小雨转晴，32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小雨，31到25度，桂林阵雨，33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晴，32到2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庐江县是潮汐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潮汐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逐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

0: 悉尼了，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乡村电影院等业态相继落地，
1: 太漂亮了！
0: 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1: 这是正在这个烧火呢吗？
2: 啊，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
1: 哦，
2: 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
1: 哇！
2: 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意式的披萨了。
0: 卢凯是长春村田野乡集亲子友好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这个街区于202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窑卤披萨是他为游客特别设计的一项烘焙体验。
1: 哇！
2: 我们的披萨用我们的窑炉了。
1: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2: 对。
1: 哦。
2: 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门火快速的90秒。
1: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2: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2: 长春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
1: 嗯，
2: 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
1: 嗯。这位置也很好。
0: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炉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1: 好，五一就过来了。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2: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1: 这是巧克力吗？
2: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3: 不敢相信吧。
2: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2: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0: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2: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
1: 嗯，
2: 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会做人像嘛，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1: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2: 也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
1: 哦，
2: 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这黑巧会反白。
1: 嗯，
2: 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1: 嗯，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白霜的感觉哈。
2: 是的。
1: 嗯，
2: 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2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0: 对卢凯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1: 漂亮啊。
0: 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2: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
1: 哇。
2: 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0: 2025年，庐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

0: 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江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2: 对。
0: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3: 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0: 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0: 肥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黄湖十二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1: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0: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3000余年历史。因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2: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9街13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0: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3: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2: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贴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去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1: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是两面都包了。
2: 对，是的。
3: 馅料还是很足的，里面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觉。
2: 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3: 是的，蛋香很浓郁。
2: 是的，是的。
0: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十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2: 就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就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3: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2: 对，
3: 是吧？
2: 方便面，对，这个词真的非常好，
3: 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用这种方式，其实先把它做熟，然后晒干，给储存起来
2: ，对，
3: 比那个鲜的米面要放的时间更久，其实还挺好吃的，
2: 对吧？
3: 如果不是这个外面酱汁呢，就会感觉像吃零食一样，
2: 对，是的，很香，
0: 因为商旅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在浙高早茶就不仅仅是每天的第一顿饭，人们还常常利用早茶场合来谈生意、通信息，所以在浙高镇

0: 吃早茶，往往会持续一整个上午。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本地人待客交流、联络感情的一种生活方式。巢湖沿岸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崇文重教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黄陆镇，这里是安徽省有名的书香古镇，它与教育的故事要从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陆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晚钟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陆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1: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陆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陆学校。然后黄陆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上学，接受教育。
2: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1: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
0: 20世纪20-30年代，受教育兴国思潮影响，张治中深感家乡闭塞贫苦，决心以教育改变乡村面貌，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黄陆师范学校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1: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0: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陆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1: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这棵紫树呢，也象征着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1: 是的，
2: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1: 对对对，
2: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1: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0: 如今在黄陆镇这片教育沃土上，已汇聚多所院校，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陆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 这里就是三河古镇了。听到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里地理位置的特别。那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叫做小南河，它是三河古镇的母亲河，它将会跟丰乐河、杭布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0: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0: 三河以前的话呢，这个地方是重商云集，现在看到的人很多，那其实在晚清时候这里的人会更多，甚至呢有七八万人哦。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1: 就非常的繁华。
0: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晚中商品走廊的称号。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哦，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哦。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1: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0: 哎，对对，
1: 你走进去感受一下。
0: 是不是很有感觉、
1: 哎、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0: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会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四十多米长哦。
2: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八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1: 哇，好酥脆，它这个馅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3: 它这个三河米饺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1: 啊，我觉得这是现代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儿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3: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2: 三河古镇约七成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0: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1: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0: 对，
2: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1: 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鱼灯啊。
0: 对，我感觉我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1: 是很漂亮，
0: 对，
1: 让我们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0: 对，
1: 其实挺梦幻的，
0: 非常非常梦幻啊。哦，
1: 这里又到了这个望月阁。
0: 对，
1: 是不是？但是因为桥上装饰了很多的花哈，我们现在好像行走在这种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当中，
0: 晚上完全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其实它本身是古镇啊，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0: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了，他们幸福感非常爆棚。
2: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十大舍不得》。
0: 我想就天地死，
2: 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潮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再次沉淀，生活再次延续，潮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是吗你干嘛呢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军防空体系现裂痕，空军谋求独立防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7: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月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美伊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2: 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要发展防空炮呢？
8: 在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美军方面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利用它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 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和 F-35 隐身战斗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针对伊朗的导弹发射系统、导弹发射车、防空阵地、指挥系统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打击。那么海军方面呢，主要是利用航母打击群，从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以及地中海方向，针对伊朗进行打击和远程火力的这种袭击。美国海军呢，由于是航母打击群，所以它是以舰载机部队和配备有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个阿利布克级驱逐舰以及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作为这个作战主力。那美国海军由于它距离伊朗比较远，而且呢战舰都是处于机动部署的状态，基本上呢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但是呢，美国空军在靠近伊朗的这些前沿的军事基地，包括中东地区距离伊朗比较远的这个军事基地，是遭到了伊朗火力的全方位的反击和报复。伊朗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这些基地进行打击。其实呢，在发动史诗狂怒作战行动之前，美国是强化了中东地区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美国陆军部署了很多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但是呢，这个美国的高层针对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军事实力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认为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那么伊朗国内的局势会出现 剧烈的变化，美国是可以通过空袭方式针对伊朗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压制，但是没想到没有压住。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让美国空军依赖的这些军事基地可以说呢一直是遭到了这个打击。那么很多美国空军的昂贵的作战装备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比如说有一架 E3 预警机就是直接被伊朗的远程火力命中被腰斩了，彻底被摧毁。还有很多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也是在军事基地里面部署的时候被命中，或者说呢是这个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及啊，那出现了受损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对于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是彻底的失去了信心，打算呢是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因为现在美国陆军它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严重缺乏昂贵的拦截弹，虽然美国已经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提升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但是呢短时间内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针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海外基地的这种保护或者说防御的这个需求非常的迫切。为什么呢？因为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和这种打击行动并没有停止，还在持续。所以美国空军就面临一个难题，它的战斗机还是要进行前沿部署才能够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基地又不安全，怎么办呢？现在美国空军也要启动它的这种防空高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就是美国空军要自主研制一种机动部署的高炮，针对它的海外基地进行保护。但是呢它不可能投入太多打造一个美国陆军这种类似的这种强大的昂贵的防空反导体系，它只能是打造一种这个中程的防空火炮系统进行机动部署。而且呢肯定是要利用4-17或者是4-130运输机能够进行空运的，能够跟着它的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去保护它的基地。所以这种武器不可能太先进，只是呢在控制成本的状态下能够针对无人机或者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进行拦截其实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是打算独立自主的成立一个防空部队，主要是以这种机动部署的这种中程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为主，然后呢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利用。
2: 美国空军发展防空炮是否会导致其与美国陆军产生矛盾？
8: 美国空军对于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战术指标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美国陆军其实呢正在和 BAE 系统公司合作，打算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而且呢可以利用4-130运输机运输的也就是空中运输的这个多域火炮。那么它所发射的这个超高速的射弹，那么最大的飞行速度接近5马赫，而且呢这个射程可以超过80公里。这种火炮主要是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所以你看这个美国陆军和美国空军它都想搞这种机动部署的防空火炮，而且呢主要拦截的目标都是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研发进度来看，美国陆军的多域火炮它应该是在明年应该能够造出来样炮，然后呢可以进行实弹的打靶测试。那么在2028年可能技术基本成熟，经过评估之后如果满足它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就会在2030年左右实现这种批量的列装。那美国空军呢可能在技术层面不会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不需要把它的防空炮这个打造成155毫米的这种大型的火炮，可能只是一种中口径的这个高炮，但是呢拦截的目标也是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两个项目如果说同时上马同时推进，那五角大楼和美军的这个高层可能就要面临一个难题，是把更多的资源给美国陆军让他利用多域火炮完善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还是划拨更多的资金给美国空军让他们搞一种这个作战能力和这个作战要求和多域火炮很相似的一种中口径的机动部署的这个高炮呢？所以说呢它存在两家争抢资源或者说呢争夺经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正常而言这个针对大型这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防空和反导这个所有的这个任务都是归美国陆军的，如果美国空军再搞出了一个防空炮有这个防空作战部队，那么如何进行协调 那么是统一指挥还是各打各的？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空军是想掌握一种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体系啊，自己说了算。那么这会不会引发美国陆军的这种强烈的反弹，或者说强烈的这个不满？我认为值得关注啊。大概率呢，美国陆军肯定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在这种防空作战、反导作战的指挥权方面，美国陆军是不可能轻易让美国空军分一杯羹的，因为这会影响他后续的项目的发展以及整体的这种防空和反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
2: 好的，关于美国空军防空体系的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在美国各地推进军工生产能力的推进。那么最近呢，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呢，在犹他州，包括在马里兰州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新的生产设施的开工典礼。那么这其中呢，美国国内反应最大的一个是犹他州莱顿的 B-21 的生产车间，还有一个就是马里兰州的埃尔克顿，那么涉及到固体火箭发动机跟冲压发动机的生产的新的设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说 B-21 的这套设施呢，被描述为啊叫做东门三号。那么这个设施的面积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84.5万平方英尺，大概换算下来大概就是78500平方米。那么这个设施呢，被视为保障 B-21 在2021年啊能够到达美军的埃尔斯沃斯基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整个的 B-21 的生产据说涉及到美国的400多个相关的企业啊，那么据说这些企业分散到40多个地点。那么在犹他州莱顿的这个基地呢，其实是在之前整个这个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啊在相关的区域，在莱顿的这个园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园区按照美国国内的说法，200万平方英尺以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新的东门三号车间的增加，那么据说呢也能够更多的容纳上千名的工人。那么这些呢，可能对于 B-21 的生产都会带来一些正向的影响。那当然我们说这种成本的提升啊，美国国内认为呢，可能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会主要靠自掏腰包，但是之后这个莱顿的新的东门三号工厂，美国的空军会不会部分买单？那么这个美国国内呢，现在没有很准确的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国军方包括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呢，现在都在很努力的推进 B-21 的整个生产能力的提高。那么除了这个莱顿工厂之外呢，这个马里兰州的埃尔克顿的这个工厂呢，其实也被视为诺斯托普·格鲁曼在美军的远程打击武器包括空中导弹这些相关领域进行全面的产能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埃尔克顿的这个相关的设施的面积呢，是大概57000平方英尺，那么算下来大概就是5300平米啊不到。那么主要的这个容纳的人员呢，据说是250名啊工程师。当然这些工程师呢，据说更多的是在先进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美国人 SIM 相关产能上面，那么会有一个全面的提高。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现在在固体火箭发动机方面的水平，那么美国国内认为跟俄罗斯和其他的国家的这种优势啊，甚至有些认为已经是差距了，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达到美军所希望的这种代差的优势。那么在这个双脉冲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先进技术方面，美国在制造业上的整体的拉胯，那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相应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美国国内一直强调认为缺乏那么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设计研发生产甚至是测试的一些场景。所以这两年呢，美国方面不光是在美国国内，包括在澳大利亚甚至是在菲律宾等地，那么反复的试图去获得一些涉及到固体火箭发动机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测试的一些相关的场所。那么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在相关领域，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充足的保证之下，那么似乎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产能跟相关水平的提升。那么当然这些提升本身除了会给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的比如说估价跟股价带来正面影响之外，能不能真正的迅速作用于美国的军事体系的作战能力，那么这个美国国内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而且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很多的这种高价值弹药成本高昂产能不够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新的弹药上面会不会再次出现，那么本身来讲对于 军事工业复合体、诺斯普·格鲁曼公司这些相关的企业来讲，他们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给美军提供有效的低成本的弹药，而是首先保证自己的财报。
2: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7: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8号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自上周五以来，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但一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导引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国媒体称，这些袭击凸显出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2: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8: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不沉没，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

0: 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1: 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0: 客观来讲，美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它的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他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朱斯顿系统、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三布劳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7到1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杭州多云转晴，31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晴，30到24度，南京晴到少云，28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0到25度，三亚小雨转晴，32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小雨，31到25度，桂林阵雨，33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晴，32到2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国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7: 据美国战区网站9月3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研究采购外国护卫舰的可能性，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进入了美国的考虑名单。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评估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布的《重建美国海军和美国造船工业基础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海军提出新的水面作战舰艇竞争性采购方案，相关舰艇应具备反潜、反舰和护航能力。按照美方设想，竞争胜出的首批舰艇可能有2艘在海外建造，后续生产再转移至美国本土船厂。不过，美国国会对海军直接采购外国军舰存在明显反对意见。在候选方案中，日本最上级是一种具备隐身特征的多用途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可执行防空、反舰、反潜和水雷战任务。韩国中南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4300吨，首舰2024年服役，该级舰采用柴电或燃气联合动力，配备综合桅杆、四面固定阵列雷达和16单元韩国国产垂直发射系统，可使用防空、反舰和反潜武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3000吨，是3种候选舰中最小的一种，首舰同样于2024年服役。该级舰配备16单元土制垂直发射系统，以及最多16枚阿特马卡反舰导弹。正在海试的第二艘舰换装了更长的垂直发射单元，可容纳尺寸更大的防空、反舰或对陆攻击导弹。3种护卫舰均已有成熟设计或现役舰艇，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美国海军的装备周期。但采购外国军舰仍面临美国国会阻力、本土生产转换和设计调整等问题。星座级项目的教训也表明，如果美方再次大幅修改现有设计，快速列装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3: 东旭，美国为什么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呢？
4: 美国的造船行业出了大问题。首先呢，它的开工能力不足。那么仅仅是现在美国的大型造船厂，针对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核动力航母啊、核潜艇啊、和这个驱逐舰以及两栖攻击舰进行维护，都已经出现了工期拖延的情况。所以呢，美国海军需要新战舰，又想要加快的这个赶工期啊，就是让造舰的速度提上了，想到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和海外的这个造船公司进行合作。那最开始选择的呢是意大利的这个公司，想要引进意大利公司在护卫舰建造方面的这种管理流程和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模块化的建造方法，去为美国海军打造这个星座级护卫舰。一开始呢，项目进展的还比较顺利，但是后续呢，美国海军对它整体的设计理念和这个结构啊改来改去，那么就导致项目一再拖延，成本不断增加。最终啊，虽然星座级护卫舰啊，这个基本上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实际建造的阶段，那美国方面还是取消了这个后续舰的这种建造的计划，可以说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了。但是呢，美国海军也不能没有护卫舰，所以呢还是打算和海外的造船厂和防务企业进行合作，那么引进设计、引进技术，然后呢一方面呢可能前一两艘在海外建造，然后剩下的数量更多的数十艘可能要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建造。那么现在呢不跟意大利合作了，有三个备选的合作伙伴，分别是日本、韩国和这个土耳其。那么日本、韩国和土耳其都有护卫舰的研发和设计以及建造的能力。美国海军认为，或者是美方的这个高层认为，如果是和盟友继续的这个合作，如果项目进展顺利，那美国海军就可以拿到一种这种主力的护卫舰。因为美国海军对于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和其他海军还不太一样，它既要满足海外进行军事扩张、进行海外作战啊、耀武扬威的这种需求，那么同样呢也要把它编入到航母打击群当中。也就是说呢，未来护卫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它也要执行这种反潜任务和近距离的这个

0: 航空作战任务，那么会成为航母的啊这样的一个护航的战舰之一。而且呢，美国它对于近海和沿岸的这种防御啊，其实并没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它需要护卫舰潜出到其他国家的近海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跟踪盯梢，或者是进行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前沿威慑，包括呢去进行这个挑衅，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需求。但是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应该是没有能力对它进行研发和建造，而且呢，即使美国造船厂进行建造，时间拖得比较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建造的速度太慢，美国海军等不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要对外合作啊。所以呢，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厂都在积极的参与，都希望自己的护卫舰进入到美国海军主战装备的采购序列当中去。
1: 嗯，日本、韩国、土耳其的护卫舰都具备怎样的竞争力？
2: 土耳其是刚刚具备研制这种先进护卫舰的能力，那么此前呢，它主要还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直接采购护卫舰可能跟土耳其它的作战需求还是有差距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耗费的资金比较多，所以现在土耳其呢，通过引进欧洲的技术，包括通过对外技术合作的方式，开始独立打造这个国产的这个护卫舰，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级。那么现在呢也有对外出口，不过呢美国海军采购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级的护卫舰可能性比较小，先不说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3000吨左右，那么不一定适合远洋部署，或者是伴随航母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海外部署。更重要的是，那么土耳其它的这种护卫舰啊，这个有80%左右的这个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土耳其研制的一些雷达系统啊、通信设备啊、舰载武器，可能和美军的海上的作战体系并不匹配。另外一个呢，性能也没有那么先进，也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而且呢都是新的装备。那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它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为什么考虑要采购土耳其的护卫舰？我认为呢，美国海军是想压价，因为和韩国以及日本的造船体系和军舰的研发能力来讲，土耳其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在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体系进行竞争的这种状态下，土耳其的竞争力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把土耳其加进来就变成了三家竞争。这样的话呢，不排除美国或者是美国海军想通过引入土耳其去进行压价，让日本和韩国在向美国推销护卫舰的过程当中啊，不敢把这个价格抬得太高，因为土耳其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客观来讲，现在韩国海军的这个驱逐舰和这个护卫舰已经大部分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韩国海军发展水面战舰，它是美国的技术也要，欧洲的设计也进行引进，然后呢进行了消化吸收，然后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韩国的护卫舰价格也不贵，而且呢韩国现在也在对外积极出口这个护卫舰，也在海外拿到了订单。客观来讲呢，韩国的护卫舰也可以兼容美制的武器装备，也可以兼容欧洲的系统，而且韩国的造舰速度比较快，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快速的这种批量化的建造。那么如果美国海军求快，那么价格方面啊，还是希望啊这个尽量的低一些。那韩国的护卫舰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在这三种护卫舰当中，这三个国家提供的护卫舰的这个设计当中，竞争力应该是最强的。因为日本它的这种造舰能力啊，比韩国比土耳其还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呢日本它一直是引进美国的这个战舰的标准，然后呢进行转化，进行这种自主的发展。但是现在日本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它的这种对外扩张的野心在膨胀，所以日本政府啊砸了很多的钱，要满足自卫队的海外作战、海外派兵的需求。所以在它对外动武野心膨胀的这种状态下，日本自卫队买了很多的冲突工具，买了很多的作战平台，所以最上级护卫舰的建造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和澳大利亚谈好了，澳大利亚也会引进最上级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日本呢为了做大军火生意啊，赚更多的这种 种经费去支持它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还在和新西兰谈，还试图向新西兰推销这个最上级护卫舰。从排水量来讲，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应该会达到5000多吨，甚至是6000吨左右。啊，可以进行远洋部署，编入航母打击群也没有问题啊。最上级护卫舰也是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这也是美国海军比较看重的。而且呢，日本的战舰它此前完全是引进美国的技术和核心的系统，所以呢，它走的是美军战舰的发展的思路和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即使是最上级护卫舰，也是搭载了很多美国海军同类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所以它融入美国海军作战系统问题不太大。那美国呢，针对盟友，它绝对不是一种平等的状态，肯定是要最大程度的进行压榨。那如果说采购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前两艘在日本国内建造，后续呢还是要要求日本转让技术和这个生产能力，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批量化的生产。所以现在提出要让日本、韩国和土耳其参与美国新一代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和竞标，那美国海军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让盟友赚钱，他是既想满足自身的需求啊，同时呢也是希望从盟友那儿拿来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直接转化为这种作战能力，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好的，关于美国海军护卫舰项目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关注了美国军方发布所谓2026年反小型无人机快速参考指南。这份指南呢，实际上被美国的军方啊，那么视为，那么这个列出，那么现在所装备的一系列的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系统技术啊，里面包括比如激光反无人机啊，电子干扰啊，包括我们说像硬杀伤的一些拦截手段。那么发布这份手册的呢，实际上是这个五角大楼下属的所谓的401特遣队。那么这个特遣队呢，成立于2025年，那么被美国军方视为协调美国各个军兵种的无人机防御和相应战术的一支统一部队。那么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呢，相关的手册并不是简单的讲一个军方的条令啊，或者是比如说各个军兵种，那么像之前美国海军作战队跟美国的陆军都发布了自己的这个反无人机手册。那么相反的，这份手册被视为一份这个速查的指南啊，那么它其实是并不替代现有美军的条令或者各个军兵种所发布的指南。那么它更多的呢，还是着眼于就是对于美国的普通士兵，无论他是具体的每一个兵种，或者是在某一个任务区域去执行任务，那么都可以利用相关的手册，那么快速达成对于无人机的这种应对。那么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这种距离的估算技巧也好，包括去这个加强对于无人机的一些比如说是反侦察的一些相关技巧呢，都是很来自于普通人的。你比如说它特别强调在夜间，那么士兵比如说抽烟，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无人机借助比如红外传感器发现的相关的一些位置。另外呢，在白昼，这个手册也要求美国的军方人员啊，尽量的在比如说食用一些食品，包括抽烟甚至喝水的过程之中，特别注意不要留下痕迹。那么这些痕迹包括比如说扔在地上的烟蒂啊，或者是散落的一些这种食品的包装纸啊，或者是饮料瓶啊，这些。那么认为呢，这些相关的一些特征，那么会成为无人机的操作手，那么借助这种图像传感器去搜索相关单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还是很大程度上在认真的去消化来自于比如说俄乌冲突的一些相关的经验。那么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具体的这种比如说距离操纵和距离判断的一些相关的技巧。那么它更多的来自于比如说美国大兵对于比如说这个美式橄榄球的一些了解，所以他把很多的距离的换算，那么让士兵理解为这个橄榄球场或者是棒球场的一些相关的位置，比如说垒和垒之间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橄榄球的打阵线的位置。那么用这种方式呢，能够给普通的士兵那么一个比较直观的进行距离控制跟换算的一些相关的技巧。 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份不到九十页、八十多页的手册，那么主要还是强调于跨兵种，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多任务能力，另外呢还有强调对于

0: 那么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各个军兵种甚至美国整个军事体系的最主要的一项任务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9月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五代战机苏-57E、雅克 130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幅优于前代产品。而苏-57E 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苏-57E 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苏-57E。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多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 305E 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红土地 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
2: 东旭，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57E 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3: 雅克 130M 是雅克130的升级和改进版本，那么座舱是进行了完善，而且具备了更多的这种作战功能。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对于雅克 130M 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一种喷气式的高级教练机，那么同样呢也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挂装这种空导弹去拦截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也可以执行对地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所以它具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高级教练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教练教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雅克 130M 想要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啊，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57E 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57E， 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57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57E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57E 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所以呢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57 雅克 1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

0: 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

0: 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敬请收听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

这诚然是一条艰困异常的险路，但绝非不可逾越的绝路。这片困死石达开的险恶山水未能挡住红军北上的步伐，纵使大渡河桥横铁索寒，红军终于顺利通过。那么红军是如何走通了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呢？石达开当年先率军急渡金沙江后，立刻开始了跨越大渡河的准备。毕竟只要穿过大渡河，就可以向四川腹地长驱直进，兵家必争之地，不可不察也。太平军进抵四川宁远府境内之后，石达开放弃了大路，取冕宁小路捷径，急趋子大地。子大地是彝族语言的音译，含义为适宜种菜的地方。这个地方在清末被山洪冲毁，在子大地原址旁边重建后，这个地方有了一个更有名的称呼，叫做安顺场，就是红军十七勇士一夜孤舟渡河的地方。冕宁原名宁藩卫，雍正年间经改土归流，史称冕宁。石达开经过的冕宁小路需要横穿彝族聚居区，是一条偏僻荒凉、山势陡峭的小路。大路虽然平坦，但对战场双方而言都一样好走，险峻的小路反而是人数补给占劣势的太平孤军最理想的选择。这种小路虽然追军罕至，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按照毛泽东的总结，就是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石达开因为被困在山谷，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1935年，红军过彝区时同样走到了岔路口。据徐梦秋的记录，由彝族地区至大渡河边有两路，一条往北行经岔罗下至龙场渡口，一条西北行岳山至安顺场渡口。后一条路应该就是石达开当年所谓的冕宁至子大地的山间小路。红一军团选择了分两路前进，徐梦秋等人随部队走的正是这一条西北山路。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呢？据徐梦秋记载，红军在早上八时出发，出村不久即上山，峻板斜坡约十余里，或大雾迷蒙，峰峦回环，路作之字拐，上下左右均闻人语和武器撞击声，但咫尺不见。乐观的红军官兵尚能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古诗词描绘这一优质景色，但这一山路的惊险是不言而喻的。就这样，红军官兵悄然穿过了大雾弥漫的崇山峻岭。太平军当年进抵子大地后，面临着更为紧迫的局面。这个子大地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彝族地区，当地的松林地土司世袭罔替，当时的土司是千户王应元。这里地势洼下，前阻大渡河，后阻马鞍山，左阻松林河，右阻小水和老鸭泉河两河，正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山川险隘，进退艰难，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的死地。李一芒在战斗胜利后自豪地写道，震动全世界的中国红军又来到石达开碰钉子的地方，蒋介石、刘湘、刘文

文辉等高兴得很，以为历史的事件是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是十拿九稳的。然而不然，不仅有在安顺场强渡的17个英雄，而且还夺取了天险的泸定桥。为何久经战阵的石达开始终无法通过安顺场，红军仅靠17名勇士就能轻渡呢？

君临死地，不及战则亡。在这种逼仄地带，更凸显兵贵神速的重要。要命的是，石达开竟然在这里扎下大营，几天没有行军，这是非常不可理解的。红军很快就解开了这个谜题。考察红军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应当承认，红军对石达开的事迹非常清楚，对石达开兵败身死的教训也研究得很透彻，对当地老乡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也耐心访查。红军如此用心准备，就是为了避免重蹈石达开的覆辙。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对政治部的同志们说，我问了这一带的群众，都说石达开入川是在这里消灭了的，因为石达开的夫人生了王子，不能前进，大排酒席，大吹大鼓，弄了好几天。在这坚不容发的紧要关头，石达开却因自己个人的弄璋之喜而让大部队停止前进。远道而来的石达开的确不了解当地的情形，眼前虽然山川险阻，但是如果小心谨慎也未必不能通过，平日里停住一两天也没有什么。但当时已经是晚春初夏之际，天气日渐变暖，大渡河上游边就是连绵的雪山，积雪日渐消融，河水随时都会爆发。当天夜里，大渡河和松林小河突然涨水，无雨陡涨数丈，这就是春天积雪融水造成的。在太平军扎营休整的几天时间里，清军已经赶到大渡河北岸，留下了部队防守。松林地土司王应元也率领自己麾下的遗憾兵勇增援。石达开精明一世，在这一绝境中却如此轻率，一误再误，失掉渡河的时机，以致被追兵困死，令人扼腕叹息。1935年，红军来到这里时也都惊讶于此地之险恶，特别是河水湍急，几乎成为不能行舟的天堑。据李一芒记载，红军一开始迅速组织力量，宿营壁即至河边，一面在扎排辟竹，一面用船渡，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无奈河宽虽只百余米，因地势倾斜度大，水流奔腾湍急，时速每秒在4米以上，是平原地带河流流速的2倍以上。平日里百姓乘渡船过河，这些船夫每名每日工费10元，工资相当高，而且老板还要给船工提供给鸦片，可见这是一个怎样危险的职业。如此险滩，大船不能通过，唯有乘15-16人的小船。开船时10余船夫高橹齐施，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高度，顺流斜下，对岸又均石壁，靠石一不慎，舟处石角即粉碎。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过河。如果小船遇到中流的漩涡，或是靠近岸边的石壁时，即使是老船工也不免见之心悸。李一蒙这样写道，大渡河即古诸葛亮南征5月渡泸之泸水，无怪三国演义上描写当时死了那样多的人。要通过这样的险境，非当地群众协助不可。红军的政策宣传非常得力，很得民心，以致徐梦秋发明了包围欢迎这样的词语，专用于形容红军进城后受到百姓真心拥护的场景。在向大渡河挺进的过程中，随先头部队同行的萧华
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协助。得知安顺场有敌意营，已破坏船只并准备烧街屋的重要军事情报，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安顺场边孤舟勇，道出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过程。杨德志将军的回忆录《大渡河畔英雄多》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其中提到安顺场在大渡河西南岸，那里有敌人两个联手着，只有一只渡船，红军要强渡过去，先得消灭南岸的敌人，夺取渡船。敌人为何要留下一只渡船，让红军战士有了渡河工具呢？2006年8月14日，军事科学院原军事部副部长李维民少将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揭示了这一秘密。李维民少将采访了当年强渡大渡河的亲历者后发现，国民党军并非没有坚壁清野。当时杨德志的红一团即使经过了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5月24日晚距离安顺场仍有15里。安顺场南岸的守军自知无法与红军正面硬碰硬，于是准备撤到北岸凭险坚守。于是在大渡河驻守的刘文辉第五旅第七团韩凯怀营在北撤时，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又准备放火将南岸安顺场的街市房屋都烧掉，以焦土来迎接红军。然而在川军准备放火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一带的街市大半是当地恶霸赖直中的私产，他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产被烧个精光。川军虽说是奉命行事，但无奈这个赖直中也有着国民党24军的遗物总指挥部营长头衔，韩凯怀营长也奈何他不得。两人争执不下，只好坐着一只渡船渡河北上，去找余卫如团长评理。赖直中信誓旦旦地说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富林大路北上了，如果红军真来了，不用别人动手，他亲手把街市全烧了。赖直中说的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令刘亚楼率部队在大树堡佯装渡河，并广为散布我军将由此过河去攻打成都的消息。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直中的保证下，国民党军做出了暂不烧街的承诺。赖直中坐着载他去北岸平里的那只船返回了南岸，这已经是安顺场的唯一一只渡船了。就是这只渡船给了红军渡河的可能。赖直中的小算盘打得貌似很精明，红军要是不来，他还是当地的富翁，照样能过安逸的生活。就算红军真的来了，

不还有一只船可以跑路吗？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的命令下，杨德志红一团当天晚上就连夜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迅速包围了赖植忠的营部，赖植忠越墙逃走，红军不到30分钟就全歼了守军。战斗中，红军俘虏了赖植忠手下管理船只的士兵，得知了渡船的下落。红一团一营立刻追赶，当时这只船已经离开了河岸，红军果断架起机枪向船头打了几个点射，甚至有战士跳入了湍急的河水中游泳追赶渡船，敌人不得不停船靠岸，红军因此得到了强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

大渡河畔英雄多。在强渡大渡河之后，仅凭不多的渡船，大队红军还是不能及时过河。泸定桥仍然是红军主力跨过大渡河的最佳选择，因此有了后来有名的飞夺泸定桥一战。飞夺泸定桥这五个字最早出自时任红一军团宣传科长彭家伦于1936年写成并发表的《飞夺泸定桥》一文。这一文章后来收录在1937年2月于延安编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毛泽东看了也觉得《飞夺泸定桥》这个标题十分精彩，因此这五个字成了这一战役的正式名称。这一战在近几年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相关传闻层出不穷。为此，《飞夺泸定桥》原作者彭家伦之子彭查理曾撰文澄清，彭家伦当时是受命跟踪报道这次战斗，因此目睹了战斗全过程，加之他的文章时间紧，写完后立即发往全军。在1936年已经发表，没有受到后来的政治因素影响，因此人们认为彭家伦的《飞夺泸定桥》一文的确是对这一战斗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史料。这一战斗最富争议的是泸定桥守备部队的兵力。彭家伦文章中，国民党在对岸有两个旅，彭查理先生解释，这两个旅是国民党在大渡河对岸泸定地区的守军总兵力，虽然直接守桥部队是两个团包括民团，但显然国民党军的两个旅并不是摆设，有随时增援的可能。因此《飞夺泸定桥》一文说国民党军在对岸有两个旅也并不能算是夸大之词。彭家伦也回忆，因为早就知道敌军守备部队可随时增援至两个旅，我军准备了更加充足的兵力，几倍于敌。因为一部分红军精锐已经在强渡大渡河时过了河，为何这次飞夺泸定桥时只有大渡河南岸单方面向北的进攻，而未接到已经过河红军部队的支援？红军原定左右两路军同时攻击泸定桥，当时已经过河的右路军迟迟未到，左路红军主力判断其肯定是遇到了敌人拦截，因为我们左路军一路走都受到敌军的拦截。因此中央决定由杨成武部抢先攻击桥头，也许在战斗中右路军就会赶到了。亲历战斗经历的彭家伦回忆道，当时明显的是我军火力压制住了敌方，就在我们的战士快爬到对岸桥头时，桥头突然着起火来，我们战士急了，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大喊着冲了上去，敌人全吓跑了。我原以为战事还会长一些，等到右路军到达对岸桥头时敌人就会撤去，没想到战事突变，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对岸。可见这一战的胜利令红军也十分意外，红军除了胜在兵贵神速之外，能够集中为数不多的重火力对北岸国民党守军进行火力压制，也是获胜的关键因素。《飞夺泸定桥》一文记载，在到达泸定桥之前，轻装的红军曾边行军边战斗，一口气完全消灭敌三个连，脚步枪100余支，重机关枪30多挺。可见到达泸定桥之后，红军已经拥有了机枪等重火力武器。在战斗开始之前，红军也经过详细的侦查，在桥头配齐了火力。战斗开始之后，机关枪声、迫击炮声、手榴弹声、口号声震动山谷。纵观此前红军与川军的战斗，
几乎每次打扫战场时都能搜到大量烟枪。此时作为军阀部队的川军，其纪律素质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今天安坐在电脑前指点江山的网民可能很难想象，在重火力压制之下，一个未经受严格军事训练的人要面临怎样的压力。即使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在派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中，也有数十万人在与装备简陋的民间武装作战时，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出现心理精神障碍。当时对岸的川军和民团遭到火力压制之后，想必是耳边爆炸声大作，头不敢抬，眼不敢睁。此前川军曾为了阻挡红军过桥，在桥头放了火，这时火焰也燎到了自家阵地上。对一个没有经过严格战斗训练的普通人而言，逃命或许是最直接最本能的选择。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倪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十五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7到1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杭州多云转晴，31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晴，30到24度，南京晴到少云，28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0到25度，三亚小雨转晴，32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小雨，31到25度，桂林阵雨，33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晴，32到2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旧唐书卷当中记载，上官婉儿死后，唐玄宗令收其词笔，撰成文集20卷，令张说为之作序。《全唐文》卷225当中，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是这样写的：气有一欲，非巧辞莫之通，形而万变，非公文莫之写。先王已逝，惊天地，揪人神，产寂寞，见幽昧，闻之此意大矣哉。自则天九世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密，内郡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列郡，也无遗才。幼侄以经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遇有公关，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附，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为圣后之好文，亦云傲主之协赞也。为上官窈窕柔曼，幼叶善心，望为九德之渠，清情六艺之仆，故登鲲巡海之意亲，简湖逸月之微息，瑞台真福之太嚣，从秦世玉之端废，独使温柔之教见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也。此序所表达的思想，乃是盛唐君臣的共识。张说在序文中指出，武则天、中宗两朝崇尚诗歌的风气，对于政治社会所发生的良好作用。换言之，即指出诗歌的人文文化意义在于：第一，使君主倾心于人文文化，而消除了一切好大喜功、开边拓土、穷奢极欲的根源；第二，使温柔敦厚的人文教化由上而下推向民间，造成文明的社会风气；第三，使创作诗歌、爱好诗歌的风气成为传统，影响后世；最重要的是第四，张说此序指出唐诗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 唐诗是当时的六艺之谱，当代的风雅之声。唐诗与先王已逝经天地的六经同为最高层次的人文。张说把唐代五七言诗的人文意义提升到与六艺经典同等的高度，这就是盛唐时期对诗歌的人文意义的新认识、再发现。这一认识与其说是对初唐诗的总结，不如说是对盛唐诗的规范和激励。事实上，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影响下，创造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盛唐诗，并形成了盛唐时期以诗取士的制度。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对诗歌的人文境界怀有一种高远的理想。唐代殷凡所著的《和乐英灵集》卷下王湾一条当中写道：湾词汉早著，为天下所称，由吴中作江南章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以来少有此句。张晏公首题正是唐，美事能闻，令为楷式。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两句诗，无疑是以极富美感的意境表现极富行健不息意味的精神。这诗对于刚刚开始的盛唐时代实在是极富于象征意义和典范意义。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中写道：为开元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30年，惟闻俊吏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引文儒之士作幼王化。以张说这样一位开元宗臣兼文学领袖，将王湾的杰出诗句书写于宰相办公的正式堂，并且美事能闻，令为楷式，这清楚地表明开元初期的唐朝政府站在政权向广大人士开放、诗歌的文化地位空前提高的时代面前，是有意识要引导诗歌文化的建设朝着优美、扩大、向上的理想境界发展。张说所倡导的盛唐时期的诗歌文化理想，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唐初魏征的融合南北文风的理想，及初唐陈子昂的融合兴济与风骨的理想。实际上，张说倡导的诗歌文化理想成为盛唐诗人群体的共识，全部盛唐诗就是证明。

0: 诗歌的人文意义可以与六经同等，实际也成为盛唐以后大多数世人的共识。否则，以诗取士的进士制度就不可能持续到中唐之世。但是，这一共识的内涵具有一层根本的意义。
1: 《旧唐书》收录了一篇《李逵传》，
0: 此篇记载表明，李逵有一个经朝廷上下士人群体普遍赞同的观点，认为诗文创作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掌握经史实质的程度，不能掌握经史实质，意未至，诗文也做不好。换言之，只有通过对于经史实质的了解，把握到历史文化的意义，才能够使诗文创作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样的道理，只有把握到历史文化意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唐人关于诗歌可以与六经同等的思想根本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其中早就有诗教传统，诗经为六经之一，六经之教，诗教为先。尚书尧典讲诗言志，诗大序讲以一国之事起一人之本，对诗歌的人文意义及诗人的存在意义有明确的规范。尽管如此，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面对自己所热爱所从事创造的唐诗，提出唐诗可以与六经相等的思想认识，从而规范唐诗的人文方向，激励诗人的创造热情。因此，张说所代表的盛唐时期对诗歌的人文意义的认识就仍然具有再发现的性质，仍然是一种新思想。盛唐诗中所呈现的自然世界的再发现，是指盛唐时期诗人亲身生活在西域和中土的许多地方，这些地方的自然美第一次被诗人用诗歌所表现出来。这些地方的存在，或是从前不为人知，或是虽已为人知，但是这些地方的自然美却都是在盛唐诗中才前所未有的被表现出来。这是盛唐诗人对自然世界的一种再发现。开元天宝时期，唐朝直接管辖的西域，东起玉门关、阳关，西至葱岭的首卓，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带。中唐的张谷在一首名字叫做《听简上人吹芦管》诗中写道：分明西国人来说，赤佛堂西是汉家，也就是说，赤佛堂以西的广大西域地区都是唐朝的领地。西域的自然风光进入中国的诗歌始于唐代，而且主要是在盛唐。开元中期，僧人慧超游览天竺，于开元十五年返回，取到吐火罗，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做了一首名字叫做《冬日在吐火罗逢雪树怀》诗。诗中写道：冷雪牵冰河，寒风掰地裂，巨海动漫潭，江河灵崖孽，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半火上该歌，焉能渡薄密。诗中所描写的吐火罗自然风光在唐诗中极为罕见。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天宝八年，岑参赴安西，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节度判官，做了一首题木须风寄佳人诗。诗中写道：木须风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襟。葫芦河发源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曲折东北流至姑莫州，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阿克苏的西部。由此判断，岑参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距离长安以西近8000里的地方。除了李白以外，岑参是唐代西行最远的大诗人。更重要的是，他以全副热情，用他那支妙笔如实地再现了西域的自然风光。《惊火山》一诗当中写道：火山金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鲁云，岩气蒸寒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严风，人马尽流汗，孰知造化功。这是写火山。蒲昌位于今天的新疆鄯善县东部。热海行一诗写道：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悬灭，蒸沙烁石燃鲁云，沸浪雁波兼汉月。这是写热海，当时属于唐安西都护府辖地。由此可见，热海奇异瑰丽的自然美只是在岑参的诗中才充分地呈现出来。天宝十三载，岑参到了北庭亭州，写出了走马穿行奉宋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写戈壁洪荒。他在《天山雪歌送萧夜归京》当中写道：天山雪云长不开，千峰万头雪催微。这是写雪山冰川。又在《优伯罗花歌》当中写道：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夜六半花酒房，夜眼朝开多异香，何不生比中国西，生西方。从人不识及何不生比中国西，生西方的赞叹中，诗人面对奇异的优伯罗花那种新发现的好奇惊喜之心已经留住于笔端。其实不仅这首诗，当岑参描绘出中土闻所未闻或见所未见的火山、热海、洪荒、雪山、冰川时，处处都流露出新奇惊异之情，处处都无异于一番新发现。后人总结了岑参西域诗的四个特征：第一，诗人从军西域，具有真实体验；第二，诗歌多写西域自然世界；第三，所写多为传统文献所谓记载的；第四，诗歌艺术造诣相当出色，自成一家。后人称为它是古今传记所不记载的独一无二的诗人。从自然美一面来讲，也是新发现。如实地说，

形式加深了唐属西域的中国文明化，这一点也许只有宋代苏轼的海南诗可以相比。安史之乱以后，西域逐渐陷于吐蕃，但是中途许多士人仍然不忘西域。张谷的诗中说道：分明西国人来说，赤佛唐西是汉家。张继的凉州词三首第一首也写道：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见玉齐，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这是以高明的艺术表达对西域深切的了解与关怀，这应当说是与岑参的西域诗一脉相连的。盛唐诗人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前所未有的普遍发现及诗歌表现，发生在广大中土的许多地方。本来中土有许多地方的自然美久已被前代人所发现，而进入文艺而成为名胜，但是还有很多地方的自然美是在盛唐诗人笔下初次呈现。换言之，盛唐诗人是许多地方自然美的发现者和记录者。李白早在《蜀》中作《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写道：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舞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后来在江南作《秋浦歌》十七首第九首写道：江祖一片石，青天扫画屏，题诗留万古，绿字锦台声。第十首写道：千千石楠树，万万女真林，山山白鹿满，涧涧白猿吟。在泾县作《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又有宣城见杜鹃花写道：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见一回长一段，三月三春一三八。蜀中的戴天山、秋浦，也就是今天安徽贵池县的山水，今天安徽泾县的桃花潭，安徽宣城的杜鹃花，都是由李白的诗篇而知名于世的。实际上，李白就是这些地方自然美的发现者。孟浩然写《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楚光熙写的《钓鱼湾》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刘慎虚的《雀题》写道：道有白云尽，春雨清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一处田园，一湾绿水，一片春山，这些地方的自然之美原先又何尝知名于世？是由于诗人们的涉足，这些地方的自然之美才被发现，被点化而为诗境，而从此流芳百世。诗人原不必指明这些地方的地理位置，读者亦不必去一一求索。盛唐诗人是在

漠视，自然之美无处不在，只要人去发现，去体验。这一点，盛唐诗人也曾明白指点。王维在《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当中写道：当代春中，草木漫发，春山可望，青条出水，白鸥脚翼，露湿清高，麦陇朝居，思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此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及之物相邀？然世中有深趣矣。王维《终南别业》诗写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自然美的发现与体验，需要人有行道的身躯，尤需要有坐看的天机。王维《为给事山居》写道：幽居得此地，具有一人层，大壑随阶转，群山入户登。可见他十分欣赏对大自然的新发现。以上为您讲述的是盛唐诗的文化特质，作者邓小军，我是明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6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直接开辟了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运河有机衔接一带一路，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双向商贸流通的关键经济大动脉，打开了中国区域开放新格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世杰先生与我们一起解读平陆运河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路运河，不仅将改写西南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曦的报道。
4: 平路运河的起点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乌思怡说，
5: 平路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4: 平路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凡俊介绍说，
6: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4: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路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钦石集团广西圆州绿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说，
7: 平路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4: 一河通百业兴，平路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3: 好的，感谢记者陈曦的报道。一河通百业兴，一条运河激活一方经济热土，资金抢注，产业集聚，订单爆发。平路运河究竟藏着多大的财富风口？普通人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雷的分析。
8: 要抢富先修路，这次修的是水路。老王沿着水路走了走，带您看看市场的嗅觉有多灵敏，反应有多快。
9: 丽江边40多艘船沿江排开，1000多人的队伍各忙各的。这儿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8: 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朝，
10: 我们前面那些带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在2个月左右可以交付了。在建的船舶大概有60来艘，今年新能源船舶呢40来艘，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8: 船厂热火朝天，码头忙忙碌碌。但老王在南宁港附近转了转，发现热闹的除了码头，还有紧挨着的南宁六井公园的工地。
9: 塔吊林立，作业不停，港口边上已经有了200多家企业，而且还有新企业陆续进来。为什么这么抢手？您看，这边是厂区，那边是码头，货卸船就能直接进厂生产，行话叫前港后厂。4年前平路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就来落了户，新能源汽车要的锂辉石、造纸用的木片和木浆，走运河物流成本能降3到4成，运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竞争力的本钱。
8: 市场永远比消息跑得快，今年1到7月运河还没启用，平路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而更多的加工、仓储、贸易等高附加值企业都想过来，不少项目正在谈。实体经济这么红火，钱从哪来？
9: 老王在银行发现了这么一份信贷名单，虽然运河还没有开通，
8: 但是和运河相关的限代名单越来越长了。今年八月份，广西还推出了平路带，主要就是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项目建设、江海联运物流、港口航运等项目，一个月就发了3000万元。运河像一个水泵，开工那一刻就开始为广西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活水，让广西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农业银行广西钦州分行副行长刘牧：
11: 从我们农行钦州分行贷款投向看，今年八月底，临港先进制造业贷款、智慧绿色港口建设贷款余额较2022年底基本实现翻番。
8: 那这条河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先说眼前，果农的水果现在能在家门口上船，省下很多转运的时间。再看放马，港口要人，船队要人，修船也要人，工厂码头转起来，运河观光游走起来，文旅都跟着沾光。只要运河通航了，活就少不了。再往远了说，临港产业将面临大爆发，货物、工厂、生意、物流、经贸产业一环扣一环，工作岗位会越滚越多。所以这条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起跑线，更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末梢冲向开放前沿的那扇门。河一开，机会顺着水就来了。运河建好了，只是开了个头，往后货一年比一年多，厂家一家挨一家的开，人气也会越来越旺。相信这条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关于平陆运河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化，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李世杰先生，请他来解读这条运河背后的经济机遇与现实课题。李先生你好。
12: 主持人好。
3: 李先生，平陆运河呢，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它是彻底的改变了我国西南地区临海却绕海的这种地理困局。那么在您看来，除了直接受益的广西之外，这条运河在构建区内陆海贯通、国内区域协同的多层次经济循环的体系当中，它具体都能够辐射到哪些省份呢？那您看它又将如何的重塑西南腹地乃至西北地区的这种物流格局呢？
12: 平陆运河辐射的省份不只局限于这个广西，其实它是我们国家南向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工程。如果从这个运河的建设对区域的影响来看，它辐射到了中国的整个的西南，甚至可以到中南以及部分的西北省份。涉及到的相关省份就包括了像云南、贵州，对吧？包括四川、重庆，甚至对湖南、湖北都有一定的影响。再远一点的话，如果经由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铁路干线，还可以和甘肃、陕西、宁夏这些省份形成一个互动。所以这样一个格局的话，其实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过去啊，这个整个的大西南实际上属于叫临海却绕海，是吧？这个货物的出海口主要还是经由西江到珠三角出海，那这个航程就很远了。那还有呢，可能有少数的货物呢是从陆运，从铁路到北部湾，但是铁路的运力有限，而且运输成本是很高的。那显然的话呢，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内陆的大西南甚至这个西南的这些省份的这些大宗货物呢，是可以经由这个西江从钦州港出海，这样呢就不需要绕整个西江从广东出海。这样的话，对这个整个物流格局来看的话，影响还是蛮大的。一个就是运输的结构会发生改变。那么过去的话，如果沿着陆运的话呢，其实是很难去做非标件的运输。你像煤炭啊、粮食啊，那这些的话呢，它是非标件，你要用陆运的话，成本非常高。那现在有了平陆运河的话，就可以直接经过平陆运河到钦州港出海。那对于这种煤炭、粮食、矿产、建材等等这样一些大西南省份的矿产资源，包括大宗物资，实际上是会产生很大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一个现有的运输结构会发生改变。再有的话呢，这个 会对于这个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这样一些这个运输啊，就形成了一个双通道的选择。过去的话呢，走陆运成本很高，所以很多还是走海运，从那个西江到广东出海。那包括中部的一些省份，他们可能从长江走这个上海出海，平陇运河就给这些省份提供了更多的通道，那么是可以走铁路和内河，包括运河一直到江海联运的这种模式。那这个对于这个物流格局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平陇运河的开运还是对于我们国家大西南省份这个内河江海联运的这样一个运输格局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3: 李湘，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广西钦州，那您看平陇运河通船之后，广西南宁和广西钦州这些沿岸城市，那么在布局石化、新能源、装备制造这类靠水运的产业上，那您觉得会迎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机会呢？另外，以前大家说西南很多地方呢只是过路通道，现在平陇运河开通之后，您觉得南宁、钦州这些地方是否能够从简单的这种货物中转，它能够摇身一变变成真正能够留住产业、带动本地发展的枢纽吗？
12: 我觉得对于广西的南宁和钦州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钦州港有这个像石化呀，就是包括装备制造啊这样一些产业，它这些都是重资产产业，包括南宁的这个新能源的装备啊，包括绿色建材呀、也包括食品加工啊，这些产业其实对于运输依赖度是比较高的。直接受益的南宁和这个钦州，他们的石化、新能源包括装备产业，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原材料和成品体量很大，那么而且是这个运输起来，这个它是非标件，不是标准化可以用集装箱拉走的。这些非标件的话呢，它就非常适合用水运。那显然的话呢，钦州港是可以，是吧，借助这样一个平陇运河来去做大这种临港石化呀，包括这个新材料的产业呀，那么甚至一些海外原油包括化工原材料的这个在本地的集散呢、这些对钦州港的这个赋能是比较明显的。那对南宁来说的话呢，因为有了这个平陇运河以后，从南宁到钦州入海口的话呢，距离大大缩短，那么就由一个纯内陆城市就变成一个江河海联动以后直达港口的这样一个格局。那这样的话，对于南宁的现有的像新能源产业啊、装备制造产业啊，是吧，绿色建材产业啊，这样一些这个传统的优势产业也会带来这个大的发展。关于您问的第二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过去的过路的模式，是吧，通道的模式能不能够向产业输出转化。首先的话，运河的开通它是为这个产业的发展是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呢，这种条件能不能转化成产能，能不能转化成，是吧，产业蜕变的机遇，这个还是要看当地的地方的发展，能不能够把运河的发展和地方的产业升级和这个产业的重塑能够联动起来，实现我们说的海港、内河港再加上城市工业腹地的这种组合的发展，那这个需要地方政府来去做文章。那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运河的开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但是呢，地方政府也包括南宁和钦州以及沿岸的地方政府，还是要做好包括产业的园区的建设，包括是吧，保税的政策，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些人才政策，包括一些投资的政策、招商引资的政策，同步落地以后，那才可能把这个平陇运河的这种提供的战略机遇，转化成产业落地的这样一个契机。
3: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契机能够早日的实现。其实李湘，我还注意到平陇运河通航之后，广西南宁至海南杨浦航线的时效性是显著的提升了，那货物您看最快2天即可到达，那这种高效的江海联运模式，您看将会如何深化广西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对接呢？还有在为海南自贸港提供经济纵深以及利用海南的制度型开放优势服务西南腹地方面，您觉得哈、双方还有哪些合作的想象空间呢？
12: 通过这个平陇运河的开通以后，确实对于南宁和西部陆海通道的杨浦啊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江河海联运的运输模式，有助于我们的西部陆海通道进一步走深走实，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想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的话呢，几个层面我们觉得还是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 搭建这样一个打通包括西江内陆腹地包括北部湾和杨浦港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运输链条，把自贸港的制度开放的优势能够延伸到包括广西云南等等这些内陆省份。从货物通道层面的话呢，有助于我们西南部的一些像机械设备啊，包括特色农产品呐、啊，还有一些这个有这个地域特色的一些工业品，甚至一些我们说的这个矿产类的产品，所以经由这个平陆运河到钦州港，然后直达杨浦。而杨浦港它的优势是什么？是中国的船级港，那它有很好的保税的政策。杨浦这样一些保税的原材料啊，包括跨境商品也可以反向通过运河，像南宁啊，包括整个的广西，包括云贵川这样地方去反向去渗透。依托这样一个杨浦港的开放政策，和内陆的广阔的产业腹地，能够形成一个什么呀？形成一个很好的联动。最后的话呢，把整个的这个西南地区纳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海运网络，这是一个从货物通道层面来看。那么从海南自贸港包括这个杨浦港和内陆的这种双向互补来看呢，对于海南来说的话呢，海南自贸港是一个地理上相对独立的单元，它的土地资源呢，包括重工业的承载力啊，包括是吧各种这个发展现代工业的这样一些基础条件呢不是很好。而平陆运河也可以把西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市场包括工业腹地那么整合起来，来为整个的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发展，类似于像保税加工啊等等这样一些产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契机，从而解决自贸港的工业腹地不足这样一些短板。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很多的加工增值的环节啊放在广西的沿岸呢、啊、甚至扩展到内陆的个别省份呢、啊、那包括一些高端的组装啊，像这种保税的交易啊，包括这个交易平台的建设呀、啊、可以放在杨浦，从而形成一个广西加工制造海南这个制度型开放，通过交易平台建设形成这样一个跨区域的产业链的分工网络。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双方来说它是一个双向赋能的作用。那么对于广西腹地而言的话呢，广西腹地它也是可以利用好自贸港的政策来去开展在杨浦港的这种保税仓储啊，国际分拨呀、啊、包括离岸贸易啊。那这样的话呢，通过充分的利用好自贸港的制度红利来去为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内陆地区的外贸发展来去赋能。所以双方的话在跨区域合作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你类似于像江和海的联运，搭建这种联运专线，那么甚至可以考虑跨区域建设集装箱的共管仓，就是我们的海南和这个广西的两省多地的这种保税仓的联动，那么从而实现保税货物的跨区域的监管。还可以共建类似于像跨境供应链平台，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另外的话还可以在产业层面上面加强，包括在新能源、农产品深加工，还有冷链物流，冷链产品的深加工，等等这样一些产业链跨区域的合作。此外的话呢，在这个机制层面上面，特别是海关通关层面上面，可以考虑两地之间要加强这种通关的便捷，通关一体化，那么能够简化我们的江和海之间的这种联运货物的重复申报的问题，包括重复查验的问题，压缩这种通关的时间，来为两地之间的这种产业的协同发展来去赋能。
3: 就像您说的，平陆运河呢为区域间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合作空间。我们说平陆运河其实不只是这种物理通道，更是服务 RCEP 对接东盟的开放门户。那在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亿美元的这种背景之下，您认为平陆运河将如何重塑中国西南与东盟的经济格局呢？
12: 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量持续增长，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连续5年保持高增长，这是一个宏观的背景。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和东盟的经贸联系它其实在物流层面上面是有短板的，那么主要体现为我们的西南省份呢，对于东盟各国的贸易主要还是走陆运，那么陆运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是吧？我们想一想，特别是那些散装货物、非标件的话，这些货物它的运输成本是非常高的。而这个海运呢，它需要要么绕经长江，要么绕经西江到珠三角出海，要么绕经长江到长三角出海。那么无论从哪边绕行的话呢，对于西部内陆省份想对南向开放，其实都是一个很高的成本，而且从地理上它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 因此的话呢，平陆运河的开通是为这个中国大西南这样一些这个省份和整个的东盟各国之间开展纵深的贸易合作，包括产业层面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么过去的话，如果说因为这种物流成本的这种高企，使得各省份和东盟国之间呢，这种贸易活动还是体现在消费品贸易。但是呢，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实际上是密切了，西南省份和东盟各国的这种经贸联系，使得他们不只是在什么，不只是能够从事最终消费品的贸易，那么也可以从事一些中间品的贸易，从而形成一个很好的区域产业的协同的机制。那这样的话呢，降低了西南省份对于东盟各国的贸易的物流成本，一定会提升我们国家，特别是西南省份的产品在整个东盟市场的竞争力。那么贸易结构的优化呢，也会让这个西南省份的产业体系能够和东盟各国的产业体系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套关系，从而进一步的强化整个中国对于东盟各国的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参与度。此外的话呢，我们可以依托这种分工体系的契机，可以深化产业的跨境的深化的合作。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是可以在所有成员国范围之内进行累积的。那东盟各国是我们国家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些这个产业和东盟各国的产业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跨境分工体系。依托这种原产地的规则，我们西南省份的这样一些像零部件啊、半成品啊，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到北部湾临港园区进行加工，或者在海南自贸港杨浦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到东盟。那东盟的原材料呢，也可以沿着这样一些海运到达这个西南内陆省份，从而形成一个东盟的资源、中国西南的制造这样一个跨境产业分工体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的话呢，平陆运河的开通对我们中国进一步深化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产业分工体系的合作，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和机制，对于我们整个的中国南向开放的战略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助力。就是
3: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也希望平陆运河的通航呢，能够进一步打通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能够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好的，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12: 主持人再见。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7到1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杭州多云转晴，31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晴，30到24度，南京晴到少云，28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0到25度，三亚小雨转晴，32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小雨，31到25度，桂林阵雨，33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晴，32到23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

0: 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小倩你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那罗先生啊，请您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初呢，您为什么会在海口来打造这家咖啡店呢？那开始决定开启这个咖啡店的创业，您怀着怎样的初心呢？
1: 我是22年的时候在海口开的这个咖啡店，一个小区的底商做社区咖啡店。因为当时我主要的一个咖啡还是一个线上销售。我想有一个线下销售的一个试验窗口，所以我在住所离住所比较近的地方就找了这么一个小店，想着一个最低成本的去检验海南的咖啡在这种高端一点社区店能不能开得起来，所以这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的。
0: 罗先生您是海南本地人是吧？
1: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我们家来海南就很久了，也几十年了。
0: 那您是日常开咖啡店，之前您是从事咖啡的种植是吗？有参与这方面工作？
1: 对，我们家在海南是做热带农业的，咖啡呢是我们后来想要家庭农场的收入多元，因为我们是在澄迈嘛，就看到我们澄迈当地有很有名的这个福山咖啡，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来作为一个收入的来源或者种类的多样，以及呢它相对热带水果来说的话，它就是要加工的啊，天然要加工，所以它可能又能放的时间长一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吧，所以选择了咖啡作为我们的副业。
0: 那我们知道福山咖啡在海南来讲也是非常有名的呀。
1: 对对对，是我们算是在澄迈最知名，然后知名度最广的一个产品之一吧。
0: 那您家里从事这个咖啡的种植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是从2018年开始，2017年、2018年开始。2018年那个时候是了解市场，2017年了解市场，然后到种植是2019年我才开始种植，把它做一下加工的一个尝试。
0: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开咖啡店呢，也是对于咖啡种植和它的销售途径以及这种经营的多元化的另外的一个拓展哈。您是从尝试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起步的。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在海口啊，在澄迈啊，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咖啡店真的是特别的多，因为海南也是咖啡的重要的产地。但是呢我看到您的咖啡店哈，就确定了这个咖啡加精品巧克力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经营的模式。在您的咖啡店里呢，不光有咖啡的这个制作品尝，另外呢还有巧克力啊这样的一些体验。当时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把巧克力的元素又引进来呢？
1: 对，因为我也觉得咖啡这个赛道，不管精品咖啡也好，连锁咖啡也好，本地咖啡的品牌也好，都非常多，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有品牌有资金实力，所以在这个咖啡的赛道我们是觉得基本上是属于初始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就也很担心它开不下去。当时看到有精品巧克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时我在想那可能这个店里面还有其他产品吸引别人，而且其他产品呢必须也是像我们选择咖啡一样，首先比较代表海南，其次能够跟咖啡的客群比较能够相近，而且它的这个制作啊等等要有一定的门槛，所以这几点都我觉得巧克力都很符合我的预期。所以我在想开咖啡店到筹备其实有2年多的时间才开了这个小店，所以在这时间里面我选定了这个方向，最后呢我们又去广州专门学习了巧克力的制作， 所以呢就回来就一直在家里面练习巧克力的制作，也练习了接近半年了，我们才开始就是想着那就咖啡跟巧克力吧。
0: 我觉得您打造这家小店也是充分的去考虑怎么把它的这个特色做出来哈，抓住一种您自己创业的这种个性化。那其实巧克力我们知道它是来源于可可哈，它的这个原料。那我也知道您好像还从事这个可可的种植，是不是？
1: 因为我们过去的主业还是种植业嘛，我们去了可可的产地万宁，当时我去了万宁去看，多一点了解嘛，我是这样想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确实看到这里有科研单位，这些科研单位是很权威的，在里面会看到可可的情况、可可的加工、可可的成果、可可的产品销售等等，我们都有了一个了解。我发现老百姓很少有会这个技术，很少会加工，街上也很少有精品巧克力店这种形式。就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就是国内我们有巨大的市场的需求，基本上老爸茶店有喝咖啡的习惯，普遍很普遍，但是没有喝巧克力的习惯。而后来我们就也种了一些可可，了解之后呢，我觉得我们的难点就是种植和加工，我也发挥自己种植的一个熟悉，所以呢我也跟我们一些做乡村振兴的一些朋友去鼓励大家去尝试种植咖啡啊、可可啊，因为我觉得这是市场需求那么大，而且也很有海南特色，加上精品咖啡和精品巧克力，它这些也很讲究的是个人手艺，它即使没有完全同样的两杯咖啡，尤其我们现在还讲究处理工艺的一个独特性来讲，所以我觉得我们海南完全能做出很独特的一些产品出来。
0: 可可的应用，那么在海南来讲其实还是大有可为，这个空间未来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哈。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和方向，一方面来尝试咖啡和可可的种植，另一方面呢，在您的店里面也在同步的尝试这种精品咖啡和精品巧克力的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那您的创业看起来也是您整个从农业一直到服务业这种多方向的尝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学习。不过我觉得您找的这个创业的角度啊，像您说的很特别，抓住了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巧克力的品尝和制作的这个发展方向上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也想知道咖啡和巧克力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运营模式啊，到目前来讲您感觉在店里面它的这个推广和实践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双特色哈，在您的店里目前运行的情况是否受到大家非常高的认可呢？
1: 我觉得还是很认可的。
0: 嗯，
1: 比如

0: 说我们一般的菜单都会有说咖啡类和非咖啡类的，有些客人他就不喝咖啡了，或者到了下午如果四五点进店，他可能那就不喝咖啡，因为咖啡它就会提神嘛。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做了非咖啡类的菜单，那就是巧克力以及茶。巧克力大家其实过去还是喝偏甜的口感，但是我们做精品巧克力往往都是70%以上80-90%甚至是无糖的可可做的饮品。其实喝巧克力大家还这个概念还比较少，但是随着这些年上海啊广州啊这一带有比较多的个体或者公司去推动，所以很多店门店也开始咖啡跟巧克力结合。它不是我的一个独创啊，我们只是说看到一些发展，而且就是海南我们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一些组合。喝可可，我们有些客人他就专门点可可，他不喝咖啡，或者10杯饮品里面8杯是可可2杯是咖啡的也有，也一样可以做像咖啡一样拉花的热可可，所以它成为我们店的一个我觉得还蛮主要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还巧克力的排块，排块这个是制作复杂，以及我当时去广州学的就是主要为了学的就是巧克力的排块，就是它是一个固体的，那可以携带可以做伴手礼，可以买走带回家，另外还可以做巧克力的甜品，比如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像那个巧克力的布朗尼，还有巧克力的巴斯克等等等等的，根据巧克力的来做的甜品，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在自己的门店形成一个巧克力元素的一个东西，增加大家一个记忆点。后续我们还做了巧克力的那个 DIY，让家长带小孩来去从可可豆开始来做成巧克力的这么一个课程，客单价也是100-200块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咖啡店比较卷的时代呢，也增加了很多的收入的可能性。
1: 听您全面介绍完，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我最开始去了解您店的时候，我说哦，咖啡和巧克力两种产品的这个双核心的结合，那么是不是主要的还是咖啡呢？给我直观上是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听您刚才介绍，好像运营起来发现可可的一些制品倒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或者是说这种产品可能在店里面的销售啊，以及受客人的欢迎程度还更高一些，大家觉得更新鲜一些哈，更愿意接触。
0: 我们希望是做就像您刚才讲，就是咖啡跟巧克力的一个新的赛道。所以呢我们主要做巧克力，而且因为咖啡师比比皆是，咖啡店也很多人会开，但是巧克力我学完之后我练习也练习了好久，到做的时候我也发现它其实也非常非常难，就是哪怕你当时老师教了你一下，花了几千块钱去学了一下，但是真的能够手练操作非常难，所以它的学习掌握的成本非常高。其实
1: 这个确实之前呢跟有一些创业人有一些朋友去聊，那么制作咖啡我大概也有所了解，确实像您说的啊，现在就是说调制各种咖啡的这个师傅也比较多，然后呢有一些普通人大家也会去尝试，比如说咖啡拉花啊，或者一些基本技术哈。其实我当时听起来我觉得制作咖啡想把它制作好了也不容易，但是现在您通过自身的尝试发现，其实应用可可来制作巧克力，不管是这个饮料啊还是一些甜品啊，这个操作您感觉起来比制作咖啡更难是吧？
0: 对，巧克力是有门槛的。
1: 我觉得在您的店里好像给大家又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体验的世界，把这个可可的一些制作呀，包括甚至它的一些文化和知识好都引入进来了。而且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巧克力的各种制品上啊，可可的各种这个食品上，还是说手工的体验呢、学习啊，也是给小孩子去接触这个可可文化，那么也打开了一扇门啊，让大家有机会去体验。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宣传这个海南对于可可种植啊可可知识这样的一扇窗口吧，我觉得。
0: 确实很多小孩子很少只会有人给他介绍植物的整个过程，体验到植物的从一个种子怎么变成我们餐桌的食物，所以其实很多家长也会报各种的那些体验课啊等等的，所以我们 咖啡店又有客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社群，那我们发出来之后也是蛮多的那些老客户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也是出于基于这个空间还能够为熟悉你的这个店的人提供哪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体验还是蛮成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我们通过体验来替代直接的购买，可能你花一定的钱去买一个巧克力是喜欢，但是你买的是体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为了小孩子啊，为了家庭周末的一个亲子的时光，所以呢它的消费的价值就不一样。
1: 对，而且这个体验的过程哈，一般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可可的整个体验的过程，我相信呢也会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方面的文化，海南对于可可的种植一些特色，孩子们呢也从中能够去学习和体验到更多的东西，确实啊比单纯的提供给他们美食啊饮品，这个内容就丰富多了。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 手工DIY 体验、 专业创业培训、 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 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回过头来啊，也是还想再说一说咖啡，因为确实在您的店里面，我发现您的很多咖啡的这个产品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1: 我们咖啡有美式，有拿铁，有特调。我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咖啡里面会用到海南咖啡跟世界咖啡的搭配。搭配呢，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拼配也获得很多行业啊以及客人的好评。就是你做的拿铁或者你做的美式，它的口感是很好的，或者你搭配出来的这个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是咖啡的味道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那至于品类，那我们做的美式拿铁等等等等都是一个基础款。有特色的东西就是基于这样的东西，我们做了一些海南特色的一些特调，比如说用海南的一些当地的食材，比如说那个酸角来做的一款酸角的美式，这些也蛮受大家的喜爱，因为海南很热嘛，搭配一些酸的东西来跟咖啡结合，所以呢，有些特调类的东西还蛮受客人喜欢的。
0: 也会发现海南很多的咖啡店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之前我了解，比如说加入斑斓的成分啊，或者像您说的，把海南的有一些特色的食材也加入到咖啡当中。而且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或者是来体验海南特色咖啡的这个朋友啊，大家的关注度就会很高了，也是希望喝到一杯带有海南当地特色的这种咖啡的品种哈。您觉得这种特调啊，不断的去研发和尝试这个空间是不是很大？未来会不会也是还会进行很多的这种变化？有更多的新的产品诞生呢？
1: 对，特调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形式。对，那我们也更多的，我觉得我们更侧重的是还是原料的一个精品化，或者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基础都没做好，你做更多的是营销或

0: 基于原料也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它的一个质量，那么你的特调花样再多，那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获得回头客吧。
1: 您不光是重视这种新的口味的开发，那么其实更重视的是它的这个原料的供应啊，它的最基础的这种品质的保证啊。
0: 海南因为它是一个产地，所以呢我们有产地的原料的一个条件。其实我没开咖啡店前，我就一直都有互联网销售的收入和场景，所以呢我的门店开店之后呢，我们一样咖啡豆的销售和挂耳的销售往岛外卖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小农啊，你发挥了自己的手艺，也为自己喜欢的这些事情也找到了一定的这个收入的来源，其实是一件蛮让人兴奋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门店基本上每个月我大概有十多天都要生产咖啡打包发货。独立店来讲的话，一般上午可能客人不多，如果你走的是社区不是那么高人流量的地方的话，你经常有一些很大一段的空档的时间，那你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事情做，或者如果没有创收的点，那么你也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这种咖啡前端，因为我会烘焙，我又会打包发货，我还得做客服的服务，所以我有很多事情是既很细致又很需要专业的知识去支撑的，或者是客户的积累的。所以呢我们线上销售一直都是一个我们店生存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几年我们线上销售也有20多万的销售额，20-30万销售额，完全能覆盖我们门店的开支。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省份的这些人喜欢海南咖啡的口感，或者我们建立的这些销售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很难，我就很难开这种独立咖啡店。
1: 所以说呢，也是您前期对于咖啡的种植以及线上的销售啊，不断的去推广哈，受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这种支持、认可和喜爱，那么给了您更多的信心，说我开这个线下的咖啡店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哈。其实这背后是您对于自己种植的咖啡豆以及海南咖啡的一种信心和大家认可，给了您的这种力量，是吧？
0: 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是你亲手做的。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海南咖啡豆都是自己亲自去把关，而且我是亲自去摘、亲自去晾晒、亲自去脱壳、挑豆、烘焙，所以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花了远远大于这家咖啡店的建设成本。我们背后花的时间、精力、资金投入比我这个门店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对产品有绝对的自信。
1: 感觉到罗先生对于自己推出的产品，不管是从源头上还是从整个的制作过程上啊，都投入了大量的心力，也是不断的在追求一个更好的、更高的品质啊。好，以上非常感谢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罗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